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啊，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还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7-6

0: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施宇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施宇奇有所准备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

穿对角，把球挑给对方。嗯，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

这个球施玉琪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施玉琪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

0: 是一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分。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带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是玉琪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调往前。这个球是玉琪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发誓与其后场，誓与其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问到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渡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接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网。

0: 弦的线路啊，包括节奏的变化。
1: Time is over。
0: 又是一个弹网球，施雨琦的幸运分。
1: 14。
0: 接杀党员网，反击，杀一派灵官到网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施雨琦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啊！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施雨琦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施雨琦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这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雨琦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施雨琦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施雨琦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施雨琦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施雨琦脚下真快呀！而且这一分啊，施雨琦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啊。

0: 确实出现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四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石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 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啊，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点上一排斜线。
1: To love。Thank you。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啊，施宇奇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施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施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施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贯到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啊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施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施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施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的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往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四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就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啊，施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施宇奇来说非常关键。

0: 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1: 73-6.

0: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琦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琦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
1: 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琦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了， 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

0: 这球施宇杰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哈哈。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施宇杰占尽了优势。施宇杰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球挡给摆脱出来，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预期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网前的一个判断失误。

韩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抽长了。这个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杀一派直线，杀上网连贯，石宇奇整个的速度非常快，

这一节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一拍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儿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宇奇的进攻，包括施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5，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 21-5 只落两局，石宇奇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姆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一场汤姆斯杯半决赛啊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康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

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四胜一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王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啊，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

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啊，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广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广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在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好，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场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场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坑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场想在中前场啊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啊，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有点滚网，影响了网场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场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啊，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坑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坑还是收手了。

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

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坑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抽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啊、哦！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坑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坑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这个球王场在往前啊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推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

丁中路杀一拍直线，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上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调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铿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王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场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场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

收掉直线，杀一排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科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科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科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坑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是重重砸在了网带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坑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坑和王昶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2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坑。

0: 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Play。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

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网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啊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

0: 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踢拍斜线过渡，乒乓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就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放网，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再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这样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杀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

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啊，让约翰森抓推突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上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

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不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

0: 约翰森杀上网的连冠。
1: 那
0: 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0: 18 on。
1: 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杀一拍，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呀。
0: Service over 19-20。
1: 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Det er sådan stærkt sæt, ikke? Ja.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1: Ja. Okay. Jeg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第二局比赛，约翰森是21比18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放网，杀一拍。 连贯到网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 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

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现。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袋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袋，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 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 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

0: 精确度啊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啊。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

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啊，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

0: 最后的挑战结果。嗯，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纪

0: 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渐变交替。

0: 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7: 他在等待亮绿灯。
6: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7: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6: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7: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6: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7: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6: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7: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6: 跳，第一跳成绩12.933。

0: 挺背住跑，前手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他是八届奥运会的参赛选手，曾经获得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岁时仍然在卡斯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0: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0: 是的。
1: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上上不倒立，正转反，中穿，具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肢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

0: 双腿。陆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1: 动力性非常好。
0: 是的，
1: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一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芳，
2: 骨直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3: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杆，并涛180。翻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渡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4名的。

0: 现在前方后置720，它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3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跳成绩13.833。
1: 上马，分值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古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周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花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要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可以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0: 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1: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0: 至关重要。
1: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0: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1: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0: 是的，都是克服这伤病在比赛。
1: 对，这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0: 对，
1: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0: 上不到力，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1: 好，钟琪。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下，毽子180，哇，成飞跳。
1: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是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0: 小花

0: 就值900。
1: 难度是非常高的。
2: 这个落地，依我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1: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2: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1: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2: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臀弓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1: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是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2: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糟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厌。

0: 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颗粒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200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反真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其元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2: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2: 亮点，
1: 对。
2: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2: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2: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2: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其元
2: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整套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剩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

0: 这一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启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
1: 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分，排名第一。
2: 这还算完成的不
3: 错。
1: 跳马，谢谷英。
4: 看一下他的，分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范儿，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离心，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osharipova Saikova.
1: Turn, oh, 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归换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蹬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她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她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她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她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的。
1: 嗯，
2: 然后像这个蹬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蹬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

密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杆都做得
2: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他什么叫标准的。

0: 那我不理。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2: 上
1: 的。
2: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屈臂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2: 欠小花，后直三百六。

看他的第二跳，正字180，盘身。

0: 2.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了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转弯反，去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0: 零七一百八。
1: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这和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

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

0: 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科英波浪战比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在进入到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朱雪莹和张瑜。
8: Siarin Yarshova。
7: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位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尔索娃。蹦床呢，一般来说不会，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位来说，它这个对，这个画面正常了，就这样的机位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出来运动员的腾空的高度。十个动作完成，这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选手，从资格赛就看出来的，他的特点就是难度大，然后呢动作完成质量好，他的位移控制也不错，那么高度也很充分，只是刚才啊，他这个机位的这种，他用这种摇臂的机位，看得不是很清楚。一会儿看回放，从侧面给，就是能够清楚的看得出来他的腾空的高度。这个比赛它是在一个体育馆，它是白天进行，而且它的这个窗户啊，它是没有拉上窗帘，所以它就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的。这个跟很多站比赛不太一样，很多站比赛呢虽然是白天比，都会把窗帘拉上，所以运动员呢在现场他是能看到灯光。好，现在我们看看他的动作回放，这个慢动作的速度比长速还要快。好，现在把速度调回来了。是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啊，就是包括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它是有每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城市举行，所以他的这个信号制作的团队也不一样，各具特色。好，来看一下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7.4， 高度分 16.07， 位移分 9.6， 不错，58.570。 下面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选手张瑜。

哦，第四个动作出了问题，动作中断。蹦床的比赛呢，一旦出现了中断，就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也不允许就是继续像体操那样出了问题以后可以把后半程补上，蹦床不允许。这样的话，成套难度就只能去算他刚才已经完成的那几个动作，这样无形中呢，他的难度分就会低，因为别人都是十个最高难度嘛，就是十个难度的累计，而他呢，就是在网上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器械啊，用的是国产器械高飞，包括体操，竞技体操用的是泰山。目前呢，这个国际体操联合会很多国际比赛用的器械，都是由中国的品牌方提供的。空中质量是非常好的，就是位移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没法继续了，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踩网的位置偏，这个地方不受力，所以呢，它不可能获得下一个动作起跳合适的一个反弹力。难度分只有5.6，完成分6.4，时间分6.44，位移分3.4，21.840分。下面是另一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兹劳斯卡亚。

每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实力很强，都是这个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的难度都可以达到15.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了。完成的话呢，这名运动员比前一位上场的亚索娃的完成质量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他的腾空高度和位移做得非常好。

0: 十个最高难度里面有两个空翻的周数达到了三周，那么其他虽然都是两周的空翻，但是转体的度数啊、也不小。它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回放中可以看到这名选手身体姿态是非常过硬的。难度是5.5，完成16.7，时间分16.04，位移分9.7，57.940，目前排在第二位。
1: From
0: 下面要看到中国选手朱雪莹。
1: China,

0: 我们发现朱雪莹比赛的时候，这个机位都会切到一个大全景，是因为她的腾空高度太高了，就一般的近景都很难囊括她的整个的飞行的高度。非常好，朱雪莹。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腾空的高度是这场比赛里面的排在领先位置的，尤其是她的腾空的高度。她的姿态啊，这个蹦床的身体姿态一直是中国队的一个优势强项，就包括前面有出现了动作因为被一过大导致中断的章鱼，在身体姿态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是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就但凡他完成了动作，空中姿势都是非常的标准规范。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这高度很悬，刚才那个位置踩网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想获得一个反弹力比较好的那个，其实那个位置其实并不是很恰当的，但是他能力很强，搬回来了。难度15.0，完成17.4。高度分16.14，背一分9.3，57.84分。接下来看到是日本队的茉莉。
1: From Japan, Ikaru Mori.
0: 成套动作结束。从难度上来看呢，它跟目前的前三名的难度有一定的差距。前三名目前来看呢，是都上了15分。最近欧洲高温，我们现在看到观众们在观众席上的座位的密度啊还是很大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蹦床这个项目是真爱。

下这个空中治疗啊，都是动作治疗，躯体的时候呢，身体还可以再包括团身，可以叠得再紧，就是大腿和你的躯干基本上要叠在一起，再抱得再紧一些。

上午17:33，比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亚索娃，亚军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

0: 斯洛斯卡亚，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了第三名，张瑜是获得了第八。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网上的个人项目。在这个项目上进入到决赛的同样也是有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王子赛和严浪宇。
1: Are finally starting now, competing as an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 Andrei Boilu.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拜罗。

0: 唱顿嘴啊，
1: 嗯，
0: 高度不是很充分，一般高度跟位移会有关系，因为如果高度位移太大的话，高度就不会太充分，因为你已经不是上下这么一个移动的轨迹，是前后，所以这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的一个问题。动作质量还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位移比较靠中间的部分，这个地方啊就有点位置太偏了，偏的话它就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力，因为网的周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弹性的，要比中间的要弱一些。难度21.6，完成分16.4，时间分就是高度分17.9，位移分9.2，65.1分。
2: From China, Yan Langyu。
0: 好，接下来让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严浪宇。两边是保护教练员，拿着两个大垫子，随时要去把这种危险杜绝。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比较感觉到，就是站在运动员的角度看一看，他跳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面是什么情况。啊，非常好，你看，基本上都是踩在框的中心，这里要注意。好，回来了，搬回来了。他那个时候啊，转播导演不应该切画面，因为切画面你就判断不了他的位置的变化，因为镜头换了。刚才很显严浪宇刚才那个位移，大部分的都控制得很好，就是刚才那一下，但是能力非常强。所以其实像蹦床的比赛，尤其是蹦床的比赛，在选手做成套也就十个难度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机位，不要切换，等到回放的时候，慢动作的时候怎么切都可以，因为要判断方向，判断位置的变化。你看这个机位，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它一直落在了这个井字框的位置上，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就是他找回来的那个动作，他踩的比较靠海绵垫这块了。严浪宇确实，他真的是可以做到能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把位置找回来，就是非常厉害的。

难度 22.1， 完成分 16.4， 高度分 17.8， 位移分 9.6， 65.91。 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0: 这道动作难度呢，因为刚才我们会有从顶级位来看，这样的话在判断难度的上面就不能像从侧面看那么清晰和准确。用回放中看一下，它的难度跟前面看到三个运动员相比可能要偏低一些，但是高度是它的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时间分，我们就说滞空的时间长短，就是运动员的就是每一跳和每一跳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累计，你看他明显滞空时间就长。所以他的空中完成动作很从容。好，最后看到是中国队的王子赛。先来看看他的成绩。难度 21.2, 完成 17.6, 时间 18.23。位移9.0，66.03。
1: From China, Wang Zizai。
0: 中国队王子赛。

中国队王子帅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就他的动作完成质量和规格是全场最高的，而且放到世界上都是顶尖的规范标准，就是堪称教科书一样的身体姿势。然后就是他的滞空时间，位移，他的位移控制的要更好。他的位移是中国队这两位选手严浪宇和王子赛的位移都调整得很好。每一个动作的阶段，早转、中转、晚转，完成身体的团身躯体之后才往前打开，啊，每一个阶段交代的特别清楚。你看他从躯体到直体的那个打开展开的过程非常的潇洒。第一，67.010分，这样男子个人网上比赛就结束，中国队是收获了王子赛，收获了冠军，严浪宇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分别获得第二和第四名。

0: another awesome trampoline final here in Coimbra.
1: 蒸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蒋老师。
3: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0160565，400016056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场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葡萄牙的科因布拉举行的。那么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女双的比赛里面呢，第一个登场的就是葡萄牙组合。
0: Starting our final on synchronized trampoline from Portugal, Sofia Correia, Catarina Marinito Nunes.
13: 其实我们看到是东道主葡萄牙组合。 在双人项目上，只要有一个女人出现了中断，那么另外一个运动员呢，之后做的难度也就不被承认了。所以刚才。

0: 他们是不能算两个人全都完成了十个成套难度动作，那么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的难度的累计。那么同样完成分啊，位移分都会，同步分都会受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双人项目啊，它的难度值平均值要低于单人项目，因为它的这个偶然性更大一些。单人项目只要一个人他把十个动作跳出来了，那么他得出的一个难度呢，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成套的难度。但双人项目上，这个概率会乘以二，就是他出风险的这个几率会翻倍。热的运动员，我们很少看到运动员都用扇子的，因为欧洲确实最近是高温天气，而且空调非常紧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比赛啊，它旁边它白天比赛，它的窗户全都开着，没有拉上窗帘。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深色窗帘全部拉上，它就开窗就是为了通风。组合得分是31.95分。
1: From Japan, Misaki Ishida, Kiko Tanaka。
0: 接下来要看的是日本组合，

0: 看这个双人同步的中断率还是挺高的。
1: 到目前为止，两队选手都出了问题。

0: regarde pire que ça, ce serait la mort. Quand tu crois enfin que tu t'en...
1: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同步，但是还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这里。就是整个难度也不高，然后动作同步性也不算太好，再加上中断，所以现在成绩40.88。因为他们较早上场，所以目前还在领先，因为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后面上。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1: 下面登场的是新西兰组合。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0: 编排的十个难度都完成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两队选手出现了中断，所以呢，只要你顺利完成，难度肯定要超过前面出场的运动员。从能力上来看呢，这一队选手，就是难度储备不算太大，就他虽然完成了十个难度，比那些完成的数量少的选手难度更高，但是要是跟这次跟他们同场竞技的像中国队啊、个人中立运动员呢相比呢，他这个难度还是小了一些。然后完成的质量啊，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这个同步性，你看一下两个人的腾空高度有差距，起跳的时间啊也有差距，然后呢选手中间呢空中有分腿躯体姿势，那么还尽可能要叠紧一些，你看那个分腿就很明显了，分腿只有在踩网的瞬间可以分开，其他时间都要并紧。得分47.840，
1: Competing as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s.
0: 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

0: 完成的非常好，难度大。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套难度啊，已经双人同步用这个难度就很算是很有竞争力了，也就是接近13.5以上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女子个人网上的难度比较大的成套可以达到15.5，但是双人的话呢，它的难度肯定就跟单人比它达不到那么高，因为要兼备到两个人的能力，所以一般来讲能在他们这个水准就已经很有竞争力了。身体姿态也很好，基本上个人中立运动员他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能够派出来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那都是非常扎实的。你看这个脚就直到快踩网的时候才分开，整就是他在空中的时候两个脚是完全并紧的，包括膝盖。展体姿势打开的非常的干脆，得分50.50，难度分13.6，难度分很高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目前成绩排名第一。
1: From Canada,
0: 好，下面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队。对的，成套动作的完成还是不错的，也是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因为前面几个队伍吧，就是除了个人中立运动员以外呢，其他的像葡萄

葡萄牙、日本队还有新西兰队，两队中断。新西兰队难度不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组合他也顺下来了。以他们的完成质量，是非常有可能上领奖台进前三的。

0: 48.390 排名第二。
1: From China, Hu Keying Zhang Yu。
0: 好，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那么张瑜在这个项目上呢，将再次上场搭档胡可盈。

在刚才的个人网上项目上的张宇，因为出现了位移过大导致中断，所以最终呢只是排名第八。那么这次在双人同步的场次上，两位选手呢把自己的成套顺利的发挥了出来。现在第一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得分是50.5分。那么刚才加拿大队的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现在就看中国组合的成绩了。从难度上来看呢，我们中国队的难度可能达不到13这个难度，但是我们的完成质量、我们的同步一致性还有位移做的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两个运动员在位移的控制上，这应该说做的是全场最好的，就基本上都是在居中，没有什么前后左右这样的移动，这其实是很难的，而且要两个人都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选手张瑜和胡可盈得分49.70，获得了一枚银牌，祝贺我们中国队的两位小姑娘。

0: 那么获得冠军的就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成绩是50.5分，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组合。
1: We still have one final to go. We have synchronized dumpling men.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男子双人同步网上的决赛，中国组合将是第8登场的。首先看到的是加拿大一队。 这个不同步比较明显了，难度呢也不算。

0: 彩蛋。
1: 好，结束了比赛。魏怡颖做的也还可以，只能说是可以，但这个不同步是太明显了，两个人都完全就是明显的就是一先一后的起跳。那么有些不同步呢，就是两个人同时起跳，但是空中的高度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还是顺下来了，把成套10个难度都跳完了。

这个角度可以看一看。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先来看成绩47.080。在这种情况，因为双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更大，它概率要比单人项目多出一倍来，失误的概率。所以呢，首先两个人要保证同我们都去完成10个难度，这个时候就去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竞争对手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呢出现了动作中断。那么首先动作中断就是最致命的，因为它损失掉了难度分远远要超过完成同步和位移分。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说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两个人家都把10个动作跳出来，这也比较明显了。两个人的位移，就两个人的能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后半程好一些，才好很关键。远端的那位选手刚才差一点就没有能站住，如果最后一个动作不能够踩网站定保持2到3秒，那么这个动作有可能就不被就是就会被认为你这套动作不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德国组合他们也是顺利的把自己的10个难度都跳出来了，位移还是大了一点，他们这个位移啊比前一对组合更大。就是两个人先从海绵垫的这一头跳到后面那一段的海绵垫。

0: 从顶级位看得很清楚，每一个框它都代表着扣分的程度，越靠近边缘扣分越多。但是因为他们有难度优势 15.3， 所以最后成绩 49.330， 目前在领先的位置。
1: Andrei Builov, Ivan Litvinovich。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两位选手刚才结束了男子个人的比赛，是第二名和第四名获得者。哎呀，可惜了，最后一个动作远端的选手没有能够结束时站定，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点了。他们成套动作本来是非常前面做的都很好啊，也是一个有希望去争夺冠军的一个组合，但是功亏一篑吧。其他的都很好，难度吧十个动作都跳出来了，然后完成的保持了他们一贯的这种高质量，同步性也很好，对于。

会议做得也不错，就最后一个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水准是要争金牌的，所以两个人下来比较懊恼的原因不是他们跟别人比不好，因为你看回放中，你看这个腾空高度，同步一致性，就包括第九个动作之前全部的落地区域都比较好，就第十个动作有一个选手踩的已经快到海绵垫子上那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站住，这里你看直接就落在了海绵垫上，应该是站定，在网上站定并且保持直立，53.380，这个成绩虽然排名第一，但是后面还有实力比较强的，像葡萄牙组合还有中国组合没有上场。好，先来看一下，这是阿塞拜疆队。

阿塞拜疆组合刚才的发挥呢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就是阿塞拜疆它并不是蹦床项目传统的一个强国，所以能够在分站赛当中有这样的发挥表现就很不错了。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失误率很高，一对组合能够顺下来他就有希望可以去进争夺奖牌，就是当失误率过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看两个运动员呢，因为能力的区别啊，一位选手的腾空高度非常高，所以另外一个选手要想跟他达到同步一致性的话很不容易。但是因为这个队伍他并没有特别多的运动员可以做选择，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只要两个人都把十个难度跳出来也算是一种胜利。得分51.730，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了第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东道主组合葡萄牙队，表演结束，他们的教练很兴奋，因为发挥的确实很好。他们的难度啊是这八对组合里面最高的，他们这个难度可能快要到19分了。虽然呢这个身体姿态啊，因为葡萄牙组合它并不是一个，就这两个运动员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作为个人选手的话，他不会是，他没有算上世界顶尖的，但是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包括同步一致性、高度的尽可能缩小高度差、位移都控制得很好。身体姿势还要再抠一抠。这面金牌看来双人男子同步的金牌啊，竞争非常激烈。这也是葡萄牙队东道主的队伍最接近。

0: 进金牌的一个项目了。因为前面比看，我们看一看啊，前面比完了女子个人网上和男子个人网上都没有，包括女双啊，葡萄牙组合都没有能够进前三。好，来看一下第一，54.230分，祝贺他们，目前第一，中国队还没有上场。
1: From China, Wang Honglin, Yang Jinny。
0: 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

啊，好，两边都要保护。你看，因为网面它的弹性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网的短轴的两端都要有保护的教练员。嗯，伤势不重，还可以。对，现在看他们还是行动自如，这个很关键。虽然比赛很重要，但是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包括他今后退役以后，他的人生还很长，所以任何情况下，人是第一的，人的健康是第一类的。还好，这边葡萄牙队已经开始提前祝贺了，因为中国队是最后上场的一对组合，所以位移啊，控制能力很关键，就是在于它会让你始终处于在一个能够化险为夷的状态下。他对年轻运动员，他就需要练控制能力，21.79分，第六，这样双人男子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东道主葡萄牙队，获得亚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队，阿塞拜疆队是获得了第三名。Thank you.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

0: 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在日本大阪站的美国队和波兰队的比赛。现在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已经是进场，已经站好了，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这是担任本场比赛的一才啊，来自日本。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现在这支美国队已经是入围今年的总决赛了，而且打到目前为止今年世联赛只输了一场。在整理美国队的14人名单当中，你会很惊喜的这个发现，其实美国队啊，现在这个14人名单当中的攻手，他们的这个进攻效率都挺高的，也确实能够感觉出来。首先美国队可用的人比较多，其次美国队这批攻手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6: 对，个人条件还是很好的。
5: 嗯，波兰队在上一场是1-3输给了土耳其，本场比赛是由波兰队来率先发球。上来这是7号副攻奥尼尔打了一个背飞打手出界。奥尼尔身高是1.90米，1999年出生。波兰队到位打了一个短平，这支波兰队在进攻方面还是觉得有点吃力，尤其是跟土耳其队那场打完之后。

0: 之后所有上场的攻守的效率都变低了、就是没有一个攻守的效率是打出来的。
1: 对，他现在主要是没有进攻核心。
0: 对，波兰队反击，哦，好球，今天波兰队还是用皮塞斯卡来搭档兰普科夫斯卡。这是14号兰普科夫斯卡，96年出生的，身高1.83米。这球拦网拦在界内，拦住了10号万克的进攻。万克是96年出生的，身高1.86米。今天美国队首发的二传是11号托雷斯，2000年出生，身高1.83米。

0: 哎，这球没有上好。
1: 一般这种球啊，传在后排的时候，还是不用尽量的去上到位啊，进到三米线就可以。
0: 嗯。嗯，波兰队还是沿用了跟土耳其队打的那场的先发阵容。美国队今天首发阵容是34号萨梅迪。啊，确实是年轻的面孔很多。丢人是8号的里格斯。
1: 美国队队员这一批队员的身高条件都差不多啊，都比较平均。
0: 但是你说他这批年轻队员心在年龄上其实正值当打之年，好多都是96年的，只不过可能在国家队冒头的这个时间比较晚。
1: 对，他整个的阵容也是比较齐整的，
0: 对，
1: 没有明显的漏洞。
0: 美国队反击。一上来波兰队对美国队的三位拉开的拦网节奏找得非常好。
1: 波兰队斯蒂夏克这边回归了之后，他这边的拦网的高度还是不错的。
0: 刚才是拦住了27号班克斯，01年出生，身高1.88米。你球没垫好。美国队三人拦网拦住了皮塞斯卡。波兰队今天首发二上26号维纳尔斯卡，两位主攻是8号皮塞斯卡和14号兰普科夫斯卡，接应是3号斯蒂夏克，两位副攻是6号奥比亚瓦和32号科普特，自由人是12号史蒂格沃夫斯卡。埃里克·沙利文提出了挑战。其实更多我们熟悉的面孔都在替补席上，奥格博古、雷特克、汤普森，还有斯金纳。这一场美国队的14人名单当中，两位二传是1号汉考克和11号托雷斯，波尔特没有进这一场的14人名单。这两场感觉状态一般，
1: 尤其是好球的状态下打丢啊。
0: 他打土耳其那场的数据不太好看，所以后边就没有用他打了，用的是史舒罗夫斯卡。但是他这点进攻对波兰队非常关键。
1: 是，波兰队其实上上下下还是认为斯蒂夏克这一点是进攻核心。
0: 对。所以我感觉波兰队这个二传维纳尔斯卡是一位不错的二传手，他的这个传球的稳定性包括他的分配球还是挺成熟的。6号奥比亚瓦，奥比亚瓦的进攻要好于他的拦网，他也是以身后球为主，但是身前也能去打短平。万克的后三进攻，
1: 美国队应该说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战术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0: 其实现在感觉美国队和日本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体系搭的都是比较稳定的，
1: 对，
0: 只是往这个体系里边去填补球员。
1: 嗯，你看日本队他的前排两点攻的情况下，他的后三的运用，后三的加入，不管谁两个主攻和接应这三个人打的节奏都是一样的，就跟交叉球的高度是一样的，节奏也很快。
0: 两人队伍开局打成了8-8平。美国队这边一传没有接好，波兰队组织反击，还是给皮塞斯卡直线直接出界了。
1: 打手了，
0: 对，打胳膊了。波兰队挑战。
1: 其实这两支队伍虽然在平网攻的情况下都在加速啊，但是相对来讲，美国队的速度是更快一点。
0: 嗯。或者说，美国队其他点的这个速度都比较一致。
1: 是。
0: 但是波兰队他只可能是，比如说四号位。这个平拉开的速度快一些，但他二号位不是特别快。
1: 对。但波兰队他在反击的这个整个的速度的控制上并不是非常的突出。那美国队不一样，美国队他反击也是在加速的，所以他在加速的过程当中需要他的各个环节的技术的保障要非常好才行。
0: 这个我看昨天中国打加拿大那一场，就是加拿大跟美国都是美洲的队伍，其实他的体系也是想打这种快，但是很多球加拿大第一下防守的时候都快起到天花板了，所以他最后这个反击的速度就没有办法保证。
1: 对，
0: 但美国队在这一点上，因为他一直都是这个体系，所以这个体系打的还是比较牢靠。二传的这个二次被判断出来了，
1: 这种小球还是差一点。
0: 嗯，哇，来回球比强攻，这是27号班克斯。
1: 美国队的这个打法的体系其实要求保证环节和二传还是很重要的，二传手上的捏的节奏啊，出手的时机啊，传球的效果质量都是很重要。
0: 嗯，所以其实当我看到美国队这么多攻守的这个数据，平均的数据进攻效率在40%，这个应该是其他队伍都比不了的。
1: 嗯，
0: 且他们每一位球员，这个得分都是平均在30-40分，就说明他们都有这个很长时间在场上去锻炼，在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1: 对，
0: 这个二传捏合的也非常好。
1: 是。
0: 10-10，比分还没有。

0: 拉开。就打了一个后攻，后二和后三结合步三枚低。
1: 你看打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感觉到美国队是围绕着哪一个人在打，
0: 对吧？
1: 他的这个进攻点是非常散的。
0: 他这个后排确实是很主动的在加。
1: 对。
0: 嗯，斯蒂夏克示意这个球是有碰到对方的球员。嗯，碰到防守人的这个身上了，应该是打到美国队的自由人了。这一战波兰队的压力很大，第一场输了土耳其，然后要对美国、巴西和日本。但是美国队和波兰队在过去几年的世联赛的交手啊，就近两年全部都是波兰队取胜。在波兰队取胜之前，其实美国队对波兰队的这个战绩非常好，但是现在随着波兰队慢慢的嘛，这个趋于稳定，就是拉瓦里尼克带这个队伍之后，波兰队在打美国队上还是有一定的心得。只不过今年我觉得波兰队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1: 嗯，
0: 他主攻线上卢卡西克包括齐尔尼安斯卡下去之后，斯蒂夏克这点的进攻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让这支波兰队现在缺少得分手段。
1: 是，其实波兰这支队伍在拉瓦里尼带了之后，他主要还是更比以前更全面了一些。
0: 嗯，
1: 以前波兰队呢，虽然网口也有攻啊，也有拦，但是相对来讲，它还是比较粗线条的一支队伍，它整个的融合起来的整体的这个串联还是差一点。
0: 并且我现在觉得国外的这个自由人的水平确实整体是挺高的。
1: 嗯，
0: 你像欧洲的很多这个自由人，包括波兰队的这个12号。史蒂格夫斯卡这个脚下动脚的能力非常强，
1: 是
0: 在那边能够防一大片。嗯，打到自由人的脚上了，波兰队挑战成功。
2: Defense touch of USA. Point to Poland.
0: 嗯，打在美国队自由人的脚上，所以这一分属于波兰队。07年出生的科普特，美国队这个二传还挺好的。
1: 美国队这二传虽然在某些时间段在追求速度，但是他传出去的这个球攻守还是能花上力的。
0: 嗯，其实在这个体系当中要想远距离去传快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对，
0: 算了，高球，波兰队破坏性拦网。

0: 他两个主攻，美国队的两个主攻，一个86，一个88的身高啊，然后还比较灵活啊，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相对来讲，全面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攻击力，还是很不错的整体的搭配。
1: 哎，其实我记得在跟那个张仁佳说上一站男排比赛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男排主要练的要求就是，对方一旦形成集体拦网的时候，我们要打那个对方第三个人的拦网手。像刚才美国队的这次强攻也是高球打了对方第二个人的拦网手，因为刚才是双人拦网嘛，打到外侧手攻手出去的，就可能在一些这个强攻方面也会有特别具象化的你应该怎么去打的这种

0: 教练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大家都高了之后，在你没有特别突出的条件的情况之下，那你的发力线基本上就没太有了，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去打？
1: 这个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球员的个人能力啊。有时候往往教练告诉你，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也是打不到的。
0: 嗯，
1: 你像昨天那个日本队打的时候和巴西队打的时候，你看日本队抢中线抢的就非常好，
0: 嗯，
1: 对吧？在你巴西队还没有形成双拦网很好的情况下，你的中线就抢下去了。
0: 对，这个球后排主攻的防守有点犹豫，
1: 你看这球偏于四号位之后，马上利用往常甩二号位，然后还能立出球头来，所以攻守还是很好打的。
0: 对，一个轻打，波兰队反击。嗯，斯蒂夏克打手出界，嗯，这场球也要看看波兰队的发球能不能冲出来。每个队目前为止的这一传到三米线的球还是比较多。
1: 对，但是他到了三米线之后，我觉得他的速度和战术还是能打出来的，
0: 不太受影响。
1: 对，
0: 所以这首先你二传的动脚能力要非常强。
1: 嗯，他这个二传啊，传球还是很有内劲儿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攻守打的都很舒服，能借上力量。
0: 这个时候美国队两点换三点，换上了汉考克和汤普森。发球压后区，波兰队背飞失费之后的美国队反击，汤普森二号位打手出界。

汤普森此前一共是拿到了95分，进攻效率47.88%。今天首发的金萨梅迪是拿到了64分，进攻效率是53.57%。

0: 荷兰队发前驱，纽约队这边一传还是到位了，奥尼尔的长平，绕到四号位去打。
1: 纽约的整个的防守的阵型啊，包围圈缩得也很小，他们的动脚能力也比较强，看脚下这个步伐的调整非常到位。
0: 你看这段时间美国队在场上打多有信心，
1: 对，
0: 波兰队一上来其实吊球不少，我当时还在想可能这是想打乱美国队的篮防阵型。
1: 是
0: 当时美国队第一下的起球质量不是特别高，基本上都是动脚然后倒地去接这个吊球。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个主攻手是提前落位，这个站定了之后把这个吊球防起来，马上绕到四号位去打了一个进攻，
1: 就说明他的预判也是非常好的，提前就想到了，对吧？
0: 对，这是就是你临场的一个解题的能力。
1: 对
0: 方这段时间攻守主要在干什么，所以他队员在场上这个还是挺清楚的。
1: 所以我们说嘛，比赛呀都是带着脑子去打的。
0: 波兰队现在在第一局比较危险，比分被美国队拉开了。这种球不太是美国队的强项。打到手了，打手出界。这波兰队的八号主攻手皮塞斯卡，我感觉会是这个周期波兰队主要培养的一位主攻手。
1: 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首发，慢慢的打多了之后，现在状态越来越好。
0: 他的这个条件还是挺适合排球的。

汤姆森。

0: 斯里贾克这直线啊，打的也是很精准的。
1: 嗯。
0: 所以还是得看二传传出去的球能不能拉到标志杆这儿啊，拉到标志杆这儿，在有球头的情况下，直线就比较好打。
1: 停掉，汤姆森防起来。美国队推攻了，波兰队追分的机会，现在波兰队将比分追到18-20，斯蒂夏克在二号位连续命中。
0: 这段时间斯蒂夏克又是在前排啊，他们二传还是比较信任他，
1: 所以当美国队一传出现起伏的时候，他这个进攻就会显得稍微吃力一点。
0: 对，
1: 这一传到三米线了，还是给汤普森。汤普森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应该至少拿到了三分了。
0: 是。
1: 重新换上特雷斯和萨梅蒂。这边是换上了18号维夏克。上来保障一下一传，再给二号位，三分地被拦了。
0: 现在其实对于各队的攻守来讲，在你好球的状态下，如果你的线路没打得特别刁钻的时候，你上手造成上手打手出界是一个非常好的得分的办法。
1: 他每个队这批队员的爆发都挺好的。
0: 对，脚下也比较灵活，你看他脚下找球的步伐啊，非常快。
1: 万克，
0: 二直线。
1: 斯蒂夏克这一段打得不错。超手了。

0: 21号是格拉夫卡，波兰队两点换三点。现在换人次数增多了之后，这些没有绝对强力接应的队伍都开始尝试两点换三点了。又是打手出界，班克斯
1: 平打还是很成功的。
0: 对，
1: 因为首先对于各个队的防守阵型上来讲，他的平网攻基本上马蹄形的防守阵型是缩得很小的，所以你上手碰手出界打到后区之后，他还是很难防。
0: 所以美国队到位之后抢二传抢这一下的这个速度，也是为了把这个第二个人的上升高度给错开。
1: 对，
0: 就抢这个点。连续被拦。哎呦，二传在后腿当中的一个远网的短平快，
1: 这二传的自控能力还是很好的，对吧？你感觉他的重心并不是很稳的时候，但是他出手这一下球传的还是很到位的，
0: 说明他的身体素质也足够好。
1: 对，
0: 美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轻打了一条二直线，25-20，美国队第一局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目前暂时领先波兰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在第一局的中后段，感觉波兰队的攻慢慢好了一点，尤其是斯蒂夏克这一点打开之后，让波兰队在场上显得没有那么的被动和慌乱了。但是呢，这个美国队针对于波兰

0: 队的主攻在篮网上越来越能够踩上点了，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左翼的进攻在第一局的后半段是有点吃力。
1: 但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一旦形成多板的时候，我觉得美国的整个的上球的节奏啊，然后再到串联的速度还是要比波兰队要好一点。其实你看在多板的过程当中，波兰的这一下二下的这个技术的细腻程度它是不如美国队的。
0: 嗯，第一局美国队的自失只有两分，在进攻方面美国队是拿到了18分，篮网拿到了2分，也就是说美国队自己主动得分拿了20分，但他主动丢分只有2分，说明这支队伍还挺细的。
1: 没错，又细然后又有实力，对吧？我又细，我还不等着你送，我还自己能拿到分。
0: 嗯，现在要看看第二局波兰队的整体的发球能不能够去冲击美国队的一传。美国队稍微乱的那一段也是因为他们一传出现了问题。
1: 对，波兰队其实也是一样啊，他不能光靠接应这一点啊，他两个主攻怎么也得打出来一个点，
0: 对
1: 吧？对，有两个这个定点强攻能够发挥的轮番打，稍微能在攻上压力不会那么大。
0: 波兰队篮网出界了。
1: 美国队啊，其实你看他打来打去，其实他二传接应二传的进攻的量还是要大于主攻的。
0: 嗯，
1: 啊，他的球的这个不管是主力的接应二传还是替补的接应二传上来，二传都还是比较偏于给二号位的球量多一些。
0: 皮塞斯卡这边飞了一个一传。哇，四个人愉悦的救球。其实这一局开局啊，美国队有两次吊球，一次是主攻的一个轻吊，这次是接应的一个抓吊。
1: 嗯，
0: 就是他为什么自身失误比较少，很多不太好的球美国队其实他不丢，他处理的还挺聪明的。
1: 对，
0: 所以他是有的时候攻守会看条件，
1: 嗯，
0: 就比如说条件不好绝对不强打。
1: 对，这样的攻守啊，其实是非常实用的，很聪明的攻守。
0: 嗯，
1: 东丢一分，西丢一分，教练也不太敢用你，对吧？
0: 对。好球，这是波兰队一个高质量的反击。14号，兰普科夫斯卡。

0: 新打了一个小斜线。四号位，美国队一次攻不下球了，
1: 还是给斯利加克。
0: 嗯，
1: 今天其实美国队对斯利加克的拦防并不是很成功啊。前面你看拦他中斜线，他打直线，对吧？这一段时间又是拦他了直线，但是他又从中斜线开始打，
0: 感觉美国队的这个。现在场上队员的拦网高度对斯蒂夏克构成不了太大的威胁。伊斯攻一直打不下去，而波兰队这边的攻慢慢的打顺了，也使得美国队在第二局上来，主教练这边就叫暂停了。

0: hey, yeah, let's just pinch it, make it small for her. Tell Maddie she's got to step in. Do more deep responsibility there. They're beating us on a couple mid balls, right? Like, step up a little bit. Hey, one good first contact here. Side it out. Let's go.
1: Hey, let's go.
0: USA.
2: 你看他这个暂停的时候，几乎队员都是散开的。这个各自找各自的分管的教练，然后也有队员在互相沟通的，也有替补在上来沟通的。
3: 下面的队员应该是看的是比较清楚。
2: 嗯，
3: 稍微做一下提醒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目前我觉得对于美国队来讲，他还是要先把一传接好。
2: 嗯，
3: 因为特点还是速度变化啊，所以你把一传接好了之后，你把你的速度打出来，攻击力才能提高上来。
2: 我感觉美国队的主攻有点忌惮斯蒂夏克的这个拦网。嗯，吊球得分了。
3: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因为波兰队打得比较顺，反倒呢美国队现在打的是比较压抑的啊，因为你哪个点现在也不下球，就是我虽然不丢，但是我主动得分的这个几个环节上显示不出来，对吧？我的攻拿不了，然后我的篮没有啊，又没有发球权，所以是比较被动的，要看他怎么尽快的过轮了。
2: 嗯，美国队遇到了大麻烦，这个攻突然就不行了。其实他第二局上来的一传还行，也是跟第一局大部分时间一样到三米线之内，只不过可能一上来的这个攻，尤其是主攻这边没有特别敢下手，这个二传这段时间一直在给接应和复攻，就给的有点勉强了。刚才这个快攻再给到四号位还是不行，9-2。主要是波兰队这一段的反击效率特别高，
3: 嗯，
2: 美国队这边打不下去，波兰队马上一板就能够得分。
3: 波兰队现在防美国队的球防的还是很好的，基本上这个球都防进三米线了。进三米线之后，他有两边的这个主攻和接应都能打开，所以他就牵扯着打，一下子就把攻打开。
2: 嗯。等于是美国队第一次暂停回到场之后还是没有得分，这个轮还是没有过去，所以马上又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3: 现在我觉得对于美国队来讲还是得一传，就是你一传得上好啊，你得给把球给二传上舒服了，然后其实也是给二传一个调整的一个时间啊。你看前面几个球这一传看似比较到位，但是又比较快，二传也是单手来挑一个快球，质量也是很差的，很低的，所以他也没有打出有效攻。那美国队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把一攻的攻先打出来。
2: 看刚才这个镜头也特别有意思，先是给到了主攻手斯金纳，然后又是给到了汤普森，但是他们都没有脱下这个外套。他最后镜头又给到了教练，这个说明美国队的教练就是非常坚决想锻炼这批队员，因为他现在已经拿到总决赛的资格了。
3: 对，
2: 不然如果他想赢这一局的话，应该早就开始换人了。
3: 是，其实队伍也是需要就是在这种时候让队员自己在场上看能不能扭转过来，
2: 嗯，
3: 你的应变能不能快一点。
2: 现在上的是33号埃格尔斯顿，2000年出生的，身高1.85米。啊，这一轮的问题得先解决，所以先把前排的主攻给换了一下。
3: 那其实这又是个3点攻，对吧？
2: 嗯。
3: 美国队现在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进攻核心。就是我在困难的时候我谁能站出来啊，就像我们总说一锤定音的这样的人物，他其实也没有，也是打好的时候都是锦上添花。

0: 啊，不好的时候雪中送炭的人没有。
1: 嗯，牛队最终是通过12拦网啊，终于是把这轮给过去了，这轮卡了得有10分了。

0: 麦凯奇的发球拿到一分。
1: 第二点的起速还是非常快，
0: 艾格尔斯顿管直线，
1: 还是得有好球做保障的情况下啊，你才能打出高质量的进攻。
0: 现在波兰队不能打一好一传，哎呀，这是亚里防守的主攻跟二传之间在防守当中的配合不默契。

0: 中线，埃克尔斯顿和前面万克的进攻节奏还是不太一样。啊，跟班克斯的进攻节奏不太一样。但是从此前打出来的这个效率，班克斯也是这个主攻线上效率最低的。
1: 就像你说的，还是在兰斯利下克这边主攻，美国队主攻这边的拦网啊能力还是稍微欠缺一些。
0: 嗯，所以斯蒂夏克特别果断。
1: 嗯，
0: 还有美国队这个后排，他的防守的反应特别快，就不管是防这种打手崩出去的球，还是防这种你需要下手来防的球，他们的转换特别快，并且这个防守基本上到手球都能够去送到三米线以内。
1: 对，到手球的感觉也很好。
0: 波兰队需要全力把这个开局的优势给把握住。嗯，奥尼尔很协调，也有很好的弹跳。
1: 这其实也是美国队传统的，就是复工在这个背飞上的这个能力啊都比较强。
0: 就有人直线防起来了。嗯，波兰队两点换三点一定得注意，我记得打土耳其那一场他那个两点换三点就不太成功。
1: 不成功啊。
0: 嗯，有的时候你得看运动员的性格。
1: 对，
0: 就有些一上来他就是有点慢热。
1: 嗯，其实波兰队可以不用两点换三点啊，斯蒂夏克在后排的时候他的后攻的能力也比较强。
0: 嗯，就应该打杆了。你看一上来之后给到施罗夫斯卡连续的进攻，一个没打下去，一个失误，美国队追到只差五分了。这原本开局波兰队是领先十分。
1: 是。
0: 嗯，
1: 再一个美国队发球轮啊不断的这一个冲击那一个冲击，所以波兰的一攻我觉得也稍稍在信心上受了一点影响。
0: 是，再追一分，11-15。拉瓦里尼请求暂停。波兰队如果在日本站的四场全部失利的话，入围总决赛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他其实来到日本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这个第三周，三站，塞尔维亚有一站，日本有一站，中国香港有一站。其实中国香港和日本站的水平感觉是更高的。
1: 对。
0: 然后塞尔维亚是这个很多欧洲队伍，整体的实力感觉没有那么强。这个，但是更好看的比赛是在中国香港和日本。保护做得还不错，一个轻打，美国队再组织反击，波兰队有下篮网，打手了，没有，这个波兰队，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他进攻比较好的是14号兰普科夫斯卡和斯蒂夏克。
1: 对。
0: 但是换来换去，把这俩都换下去了。
1: 嗯。

0: 对，到最后可能又把私底下课又给换上来、
1: 嗯、他其实这个两点换三点并不是很成功。
0: 嗯，啊、哦，没有打到手，那美国队挑战成功就差了一点儿。这样的话，比分压力给到波兰队了。
1: 波兰现在反倒是攻不下去了，对吧？嗯、攻不下去的情况下，他还有失误。
0: 其实波兰队在第一局大部分时间里边，这个攻也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只是斯蒂夏克打开了。
1: 嗯。
0: 分差只有三分。嗯，一上来就帮助队伍过轮了。
1: 其实啊，波兰队在斯蒂夏克回归之后，这支队伍的水平还是上了一个台阶的，
0: 对，
1: 最起码他有了一个进攻核心。
0: 嗯，
1: 从二传的这一点上来说，他就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
0: 我觉得世联赛的比赛呢，就是你越打到最后，你要越看真正的实力。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队伍好多都刚刚的集结，
1: 对，
0: 然后又刚开始打这个国际比赛，所以嗯，比如说你以前的框架搭得比较好，你人员调整稍微少一点，你就容易出成绩。
1: 嗯，
0: 但越往后边打，现在各支队伍的数据研究又做得那么好，你可要看你真正的实力能不能够经得起这种研究了。美国队14-16。

0: 不断的在缩小比分。
1: 嗯，美国队其实你看他的边攻啊，只要球有球头，他基本上也不怎么往下勒，
0: 嗯，
1: 对吧？他也是造成上手的打手出界。
0: 皮塞斯卡稍微拉开，拐了一个小斜。
1: 但是波兰队把两个首发的主力换上来之后，慢慢的我觉得节奏上啊，还是要比混乱的那个时期要好很多了。
0: 是。哎，本来在界内了。这个是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对于波兰队来讲，斯蒂夏哥在场上，其他队员心里边也会踏实一点。
1: 对，
0: 因为他这边这个进攻一上来，实际的效率打得很高。而对于美国队来讲，斯蒂夏哥只要在着，他还要解决对斯蒂夏哥拦防的这一点。
1: 嗯，
0: 就他一直拦防不好，所以他就会着急。
1: 对。
0: 所以波兰队这个第二局比较吃亏的就是把他给换下去。现在这个分差一缩小，比赛的压力就会上来，但是一切还不好说。但美国队这一段肯定是有想法，想通过冲发球把这个比分追上来了。
1: 这个发球还是挺成功的，对吧？发前排的副攻，
0: 嗯，
1: 垫完了一传之后破了他的上部节奏。
0: 奥格博古和汤普森。波兰队有下篮网，美国队这是一个高质量的篮防配合，双方的篮网都不错。哎，没看到手势，这个球裁判吹的是持球还是吹的界外？
1: 反正他应该是也推界外了。
0: 对，肯定是界外。
1: 嗯，
0: 但是像这种推球，
1: 对，是应该是犯规了。
0: 对，
1: 嗯，
0: 因为美国队这边很早就开始庆祝。
1: 好球！
0: 打脚上了。哦，在标志杆外面过去的。所以这分属于波兰队。嗯，对主裁来说是从标杆外面过来的。这个球你让我想起昨天中国打加拿大格雷的那个，一不小心打在格雷的身上，这个是打在了斯蒂夏克的脚上。
1: 当时不知道格雷那个球是怎么想的，这个球应该是打探头了。嗯，
0: 感觉他是有点大意，或者专注度不是特别高的那个分数。打斜线打中。继续换上维夏克，那这次修改新规之后，我觉得反正有一点就是各支队伍肯定之前也是经常想多次换人，
1: 嗯，
0: 但是所以这次换人增加到八次之后呢，这个换人确实是每支队伍都利用的这个特别充分。
1: 嗯，我觉得也挺好啊，也给更多的队员能够在场上展现自我技术。
0: 对，有优势技术可以得到展现了。
1: 对。
0: 哇，波兰队现在防守取位也特别的靠前。哇，萨梅迪的身高是1.88米。

0: 跳跃能力很强的，对吧？
1: 嗯，
0: 又有滞空。有滞空的队员，他还是能在

夏克一上来之后，美国队这个追分确实不像之前那么快了。嗯，波兰队发球拿到一分，23-18，能稍微的踏实一点了。

斯尼夏克将近两局拿到17分。

0: 抢了一个打手，但是主裁判直接界外，布兰队要挑战。但是刚才美国队这个自由人防这个直线防的还是挺好的，
1: 嗯，终于是防起了一个，
0: 嗯，现在我感觉国际上的这些强力接应他们的直线扣球确实不少，这直线还是挺多的，尤其是我记得那个中国打土耳其那场巴尔加斯的那个直线的重扣还是不少。
1: 其实对于攻手来讲，他都有这个直线和斜线的能力，
0: 嗯，
1: 但是呢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他肯定是有一个他的拿手线，
0: 对，
1: 就是他打的比较顺的一个线。那还有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还是需要看球啊，这个球有些球他是打不了直线的，你看斯蒂夏科打的这几个直线呀，二传应该说球立得非常好，球头正好在标志杆这个地方。
0: 但直线应该是最难防的一条线，
1: 是
0: 因为它最快。美国队这段三个发球失误了，24-20，波兰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球打手了，这样的话25-20，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波兰队是扳回一局，目前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8: 全国上新，
7: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日本站波兰队和美国队的比赛。前两局双方的总得分是一样的，因为各以25-20拿下一局。这样的话，前两局波兰和美国是打成了1-1。在数据方面呢，斯蒂夏克是全场最高得分17分，美国队的最高得分是金萨梅迪拿到9分。现在美国队还没有得分上双的球员，来看双方的第三局。自由人罗德里格斯，奥尼尔在上一局背后球的成功率也很高，
1: 对，背快啊，背飞啊，长飞打得都不错。
0: 但是美国队等于是牺牲了一定的篮网的绝对高度，他现在这两个副攻都属于比较协调，尤其是奥尼尔。你像美国队的这个16号雷特克的身高是2.03米，那现在在这个替补席上啊，也是美国队的主力。哇，好节奏，万克。
1: 万克这一点的进攻打到目前为止还比较稳定。
0: 嗯，我觉得他还是有点有能力。斯蒂夏克。
1: 斯蒂夏克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你看刚才万克已经去拦他直线了啊，他还是能够从篮网手打过去，然后现在马上又变斜线，临场的应变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说完出界了。就波兰队现在右翼斯蒂夏克打开之后，他左翼就能够稍微好打一点。
1: 对，二传也比较相信斯蒂夏克，看好多球，甚至是其他的人啊，在二次调整的时候也都找斯蒂夏克这一点。
0: 打手出界，
1: 打得也很聪明，知道高篮往不往下打。

0: 打一条大线。
1: 荷兰队现在慢慢的防守的质量提高上来，你看他现在好多防起的球都进三比线了，很多反击都能组织平网攻。
0: 第二局的时候，我记得萨梅迪在二号位那次重扣，我一看波兰队整个的防守这个圈缩的还是非常小，然后现在波兰队应该说对美国队的这个进攻队员的进攻线路包括进攻的这个球质有了一些了解，所以他们防守现在没有像一上来的时候那么懵，还能够去
1: 取位啊，然后转换啊都很清楚，
0: 对
1: 要想突破的话，发球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第二局他这个美国队的这个发电啊，其实我觉得后半程稍微好一点，前半程他是不如这个波兰队的。
0: 是的。波兰队这一局上来有一个主攻的轻拍，加上。

0: 这个复工的清调，这两次都得分了。
1: 反观我倒觉得现在美国队在拦防波兰队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0: 没错，
1: 你看他前面你讲到的一点就是他在拦斯蒂夏克的时候啊，拦和防都没有很好的办法，对吧？
0: 嗯，
1: 其他点其实也是一样的。

0: 现在感觉局面上波兰队没有特别劣势了，反倒是因为他现在拥有在目前场上得分最高的球员，可能现在波兰队的队员还比较有底。你想，如果说这个场上你没有特别突出的，你觉得说他一定能得分的球员的话，那其他队员这个球给到他的时候，他就先要想办法去得分，所以就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不合理或者失误的情况。
1: 所以为什么场上要是有一个进攻核心，这个球就好打了？
0: 嗯，
1: 其实美国队他现在就没有进攻核心，你看他。一个是数据也显示出来了啊，他这个进攻人都比较平均，对吧？但是他在没有进攻核心的情况下，他就是打着打着，尤其是有那个在你受压制的情况下，你就比较难受。队员其实就互信程度上啊，也是有打一个问号的。
0: 但只是说现在这个阵容的美国队场上没有进攻核心。
1: 对。
0: 但如果说汤普森像这种这种队员上来之后，他可能美国队慢慢的就有了进攻核心。
1: 嗯。
0: 所以今天看看美国队应该是就想锻炼场上的这几位队员这个体系，也看看他们如何来解题吧。

0: 全还是不是特别的理想。
1: 你角球高度不够，这是被奥尼尔拦回来了。

0: 就打中了。
1: 这一轮波兰队的站位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斯蒂夏克是前排的，然后他从后排跑到了前排，从后排绕一圈跑到了二号位。他不是像其他的队伍金二传是从前面跑的
0: 哦。
1: 从后面跑一下子就给前面的人拦网人能够晃开啊，就把他忘了三点攻。
0: 三梅迪的后二给斯蒂夏克，又是一个打手出现，
1: 他很清楚啊，
0: 两边同样是防起来这种高球，
1: 嗯，
0: 没有办法去组织战术攻，那就比强攻，所以还是波兰队这边现在在打这种球上能力要更强一些。We're just kind of waiting around for them to beat us. Go if we're gonna lose this thing, go swing at it. Right? We gotta change our body language, all of it, right now. Let's go. Come on. USA. USA.所以我在想，像斯蒂夏克这样的接应选手，2.03米的身高，对于这个高度的球员来讲，他是不是已经属于很协调，或者说
1: 很协调，
0: 他能跳起来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要跟他那个1米9左右的去比这个弹跳，那他肯定比不过，因为他高度在这儿，但是他这个高度就弥补了他的弹跳。
1: 对。再有就是你看他。虽然你感觉他脚离地不是很高，但是他跳起来这个斩斧扣球的这个动作是很协调的。
0: 对。哦，一个运气的滚网，12-8，波兰队领先了4分。

0: 也是啊，一传不是很理想，所以他组织不了这个快速的进攻。
1: 哎，塞尔狼王打手之后变线了。
0: 波兰队定点的这个拦网的能力还是有高度，对吧？
1: 对，
0: 还是有能力。所以对于美国队来讲，你必须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甚至反击球上好的时候，你才能把速度打开，才能把对方拦网牵扯开。
1: 美国队在努力防守，最后这一下的进攻被波兰队给封住了。
0: 个子高，手臂又长，所以你的拦网，你的进攻想通过拦网难度实在是太大。
1: 他又属于比较壮的那种。
0: 对，你看一传还是不够上网。
1: 哎，
0: 飞了。
1: 对，这个球吹了连击。
0: 前期啊，斯蒂夏克没有回队，没有打这个前几站的比赛，所以他不知道这个规则。
1: 这个可能得吃过亏之后才会知道。哇，开网的一个匕首线。
0: 你看他现在线路分化很清晰，对吧？直线、斜线、小斜线、腰线都有，然后暴露性强攻特别困难的球还会平打，因为他这个进攻的手段还是很丰富的。
1: 麦凯奇，美国队现在这个反击的成功率很低，他基本上抓不住反击。
0: 因为他没有进攻核心，没有强攻点，对吧？他就算起来了之后，他没有一锤定音的队员。
1: 来，这次有机会了。艾格斯顿在三位进攻。
0: 那对于波兰队来讲，你要想持续的把比分领先，你就在不断的在发球上去不断的去攻击他。因为波兰队现在好在一点，就是我第一板反击，第一个循环的反击，我起来之后我有下球的人，我就能拿分。斯蒂亚克这个后攻后的不比他这个两点换三点进二传前排的进攻的能力要弱，对吧？
1: 当然，对。那我想他打土耳其那场，为什么斯蒂夏克这个进攻就不太行？是因为土耳其的主攻高度也不高，所以有可能也是跟二传的传球，或者说他自己那场的状态有一定的关系。
0: 对，我觉得这段时间美国队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就美国队还是一传上并不是很理想。你看他这一传，要不就是四米线之后，这是打死了，把这个一传不到位和一传的这个破坏性的这个节奏一下子给弥补了。但是他一传的到位率还是很低的。
1: 这两分艾格尔斯顿都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得分。汤普森上，还是两点换三点，汉考克上。

波兰队拦网出界，汤普森的强攻

0: Niagara stood.
1: <音>
0: 一旦今天这个临场手打热了，真的是怎么打怎么有。
1: 对，
0: 这球在空中稍微的顿了一下，一个轻打。
1: 这球其实他没怎么跳起来，
0: 是，
1: 但是他手上控制球能力还是很强。
0: 25分，如果今天波兰真的能够战胜美国队的话，那斯蒂夏克绝对是头号的功臣。
1: 是，
0: 这匕首出界了。
1: 美国队用的双自由人，两个自由人，一个是接传，一个是防守。
0: 他现在等于是用的空刺来防守。

汤普森上来还是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比较成熟的队员。那我过了。

0: 兰队其实发球针对性也是比较强的，你看他很少能够发到美国队自由人的手上。
1: 嗯，因为他也是想全力避开自由人，去破坏，就是你除了自由人之外，你发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能够去拿掉他的进攻。
0: 对，
1: 但你如果发掉自由人的话，那就不行了，因为美国队他的后攻是主动运用的。打手了，感觉像打手。但美国队今天没有发动皮塞斯卡，皮塞斯卡的一传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美国队这一段其实在发球上攻的一般，就这两局。
0: 对，美国队这两局就是现在还是落后啊，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发电上。
1: 嗯，
0: 他其实第二局在大比分落后的那一段时间里，就是一攻卡了十分的那一轮，他就是还是一传不理想，他球进不了三米线之后呢，他是偶尔能进，然后马上又是这种暴露型的强攻，所以他基本上他的速度和变化打不出来，所以他的攻体现不出来。
1: 后攻被拦住，转移到二号位，这个球单臂给防到了网口，荷兰队没有接应起来。

0: 现在波兰队的三个边控啊，皮塞斯卡、十四号兰普科夫斯卡、斯蒂夏克，这个进攻的效率都是正效率。斯蒂夏克达到了32.69，皮塞斯卡是9.09，兰普科夫斯卡是14.29。篮网出界，
1: 现在是慢慢的能够摸到斯蒂夏克的球了，但是也拦不成功，
0: 对
1: 吧？对他没有办法。现在有点就是明知道他这一点打，但是拦和防对他的办法职业办法不够。
0: 感觉是在篮网的这个时机上，他总是被打在篮网手的上沿上，要不就是手，要不就是上沿。反正斯蒂夏克就现在在这个进攻的线路上，包括进攻点上，感觉都是制约住了美国队的这个篮网队员。所以他反正还是可能这个，
1: 觉得他的进攻还是有变化啊，就是他会看到你的拦网手之后去再打这个球。你看他选择的这个点，因为有时候直线，然后直线打完了之后马上变斜线，对吧？
0: 嗯。
1: 然后刚才一个暴露性的强攻，我们看似多么困难一个球，他又能够造成平打的打手出界，
0: 对，
1: 打得还是很清楚的。
0: 是，可能这个结论就是他这个打得比较清楚吧，因为回想了一下，他既有那种打手出界的球，也有匕首线的这种球。
1: 对，
0: 美国队现在比分追到20-21，这局很关键。波兰队挑战。

0: 战没有成功之后，拉奥里尼示意要暂停。好，没有暂停。还没有被裁判同意。这个终于是被美国队拦住了，关键的一个拦网，美国队现在将比分追到了21-0。
1: 美国队现在还是比较清楚，就是我知道关键分关键人在哪，对吧？
0: 两支队伍在第三局打成了21-0。
2: By the way, is bouncing really high, and to play also after this cover to keep this ball high enough. Not easy that every time we score on the first attack. Keep minding about what can happen with this serve, eh? That we need this trajectory that is good. Right.
0: 今天有一点，斯蒂夏克我觉得一直在保证，就是他要保证他的球的过网点。
1: 对。
0: 像刚才这个球被拦也是打在拦网手上沿上拦回来的，也都不是说他几乎没有给美国队那种就是直上直下拦在他前面的球。
1: 对，就说明他进攻的时候不往下勒，对吧？他球的过网点还是很高的。逆传还是很不错的，
0: 反超手的中线。
1: 这时候其实就是明着打，对吧？我知道给你这一点，然后也形成了双人拦网，就是看个人突破能力的。
0: 这个球是从两个拦网手中间过来的。

0: 27号班克斯上。米克这一传半到位，三位进攻没有打下去。萨美迪的平打打手出界，现在波兰队的前排主攻是24号达马斯克。好，美国队反超的机会来了，没有组织成有效的进攻。达马斯克的中线，不得不说美国队今天拦网拦得不好，
1: 对，尤其是副攻的拦网，觉得手型啊还有时机啊还是差一点。
0: 他一美国队一旦没有拦防的话，他的进攻的这个压力就有了。在斯卡的中线帮助波兰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24-22。美国队还有一次暂停。
2: Yeah, hey, good spots again. When we're blocking, good spots. There should be discipline getting over. Good first contact here. Coach Logan a little bit, right? Hey, let's go here. Come on. USA.
0: USA. 就美国队今天的这个拦网，让波兰队的三个边攻全部都打开了。
1: 其实你看今天波兰队的副攻基本上没怎么打，
0: 很少。你打那个土耳其那场，6号奥比亚瓦还跑了很多，但是今天波兰队基本上就没怎么打快攻。施特罗夫斯卡换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1: 还是把前排主攻带走了，
0: 差了一点，拦网出界，美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但是波兰队还是促成了这个两点换三点，马上再换下去。这个比分，美国队也还有机会。
1: 这时候其实也挺考验波兰队的。斯利夏克又是在后排，
0: 你传不好。哎呀，美国队这个拦防真的是不成功啊！这样的话，25-23，其实波兰队是给机会了，但是美国队自己没有把握住。目前三局比赛过后，波兰队是2-1，暂时领先，美国队也实现了反超。稍微的休息一下。
3: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和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美国队在先拿下首局的情况之下被波兰队连扳了两局，目前这场比赛波兰队在局面上有了优势啊。我们看看双方的第四局，美国队这边还是沿用了在第二局，哦不对，在二传上做出调整了，这一局二传上了汉考克。
11: 但我觉得美国队现在主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发电，对吧？就是你的发电如果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你不管换哪个二传，你的技战术的特点打法就显示不出来。
10: 还有他的拦防，
11: 对，
10: 就是他的拦防不至于成今天这样。
11: 他的防守整体还可以，但是确实像你说的拦网太弱了。今天拦网一个是没有成功率，再一个破坏性拦网也多，窝果的，然后拦出界的，对吧？几乎是没有给波兰队的进攻人一定的这个网口压力。
10: 因为这个排球比赛，不管我们说的发电还是拦防，其实大家从第一下球出去开始都是在想办法去制约住对方的进攻。
11: 是。
10: 但是美国队呢，他在篮防上一直是有一定的水平，尤其是他的篮网。但是今天面对这个波兰队，美国队的篮防目前表现是水平不是特别高。
11: 对，
10: 但是还是有希望往上这个提升的。这有的时候一场比赛，你这个篮网踩不上点，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篮了。

0: 匕首线出界了，万克，波兰队开局还是跟上一局一样啊。
1: 波兰队现在打得很清楚，就是我用冲发球，对吧？破了你的一传之后，然后抓你的这个进攻。应该说波兰队的整个对美国队的制约的办法还是有的，就是他现在掌握的是非常主动的。
0: 嗯，他现在能够做到，我该防的球我肯定全力到那个位置去防守。如果美国队打得好的，他也

0: 能够接受。
1: 对，
0: 但美国队打着打着受进攻的这种压力，也会出现失误。一个轻打，看美国队这次组织稍微更拉开，连续出界了两个十号万克。
1: 美国队第一局自失那么少，对吧？现在打着打着也就自失多了，之后也就反映出他心里比较着急。
0: 这分这个比分牌上是寄给了美国队，但是是波兰队拿分，这比分应该错了。这应该是美国队拿到的第二分。

0: 抢险在境内。
1: 白鹿队现在拦防不成功，在发球上也没有更好的这个冲击，所以他这么打下去的话，他的这个反击也会越来越吃力。你看他一传，今天美国队好在就是在一传造成了大条的时候，他的这个一板都给这个一传的起伏给解决了。
0: 打手出界，兰普科夫斯卡。所以这么来看，其实波兰队今天二传在整个组织上还行。
1: 嗯，
0: 就现在的这个排球比赛，谁在临场的这个攻打的顺了，那气势肯定也偏向于他这一方。
1: 对，
0: 波兰队也是，因为主要也是因为他在场上现在攻很顺，
1: 他越打越自信。
0: 对，
1: 就像你说的，要越打越清楚。
0: 那网得分了。
2: Very simple reset, right? Everybody calm down. We got to make sure we're covering. We're standing up as she's hitting that ball, right? All the little tiny touches and plays. We just got to clean all that stuff up, right? Good.Float serve. Put a serve on him. I don't care necessarily where right now, as long as it's a good serve. Good serve trumps space right now. Okay? Let's go here. Come on.
0: 美国队在前面只输了一场，就是输给了加拿大队，但是跟法国队是打了一个决胜局啊，3-0赢的意大利，3-1赢的塞尔维亚。所以美国队前边这个战绩啊，确实是非常亮眼，8-1。萨梅迪帮助球队过轮，
1: 美国队要想有突破还是在拼发球。现在波兰队的一传的到位率很高的啊，他平网攻的战术组织非常清楚。
0: 管直线，球的落点在界外，但是应该打手了。

0: 直接自扣，美国队组织三位反击。再给三位拐着线出界了。
1: 波兰队现在也是两点攻啊，所以对于美国队来讲，看看能不能抓他的两点攻。
0: 后三可以直接拦死。波兰队请求暂停。我觉得打这个后三速度还挺重要的，就是你感觉后三能够，就对方的拦网的机会和空间要更大一些。一旦这个收进来的情况之下，这个线路，可分化的感觉
1: 就比较小，
0: 对
1: 吧？对，
0: 所以感觉很多那个。就为什么战术攻加后三，这后三基本上打的速度都很快。
1: 对，
0: 其实斯蒂夏克这个后三，目前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的后攻他应该不会特别的擅长。
1: 他打二号位还可以，二号位的后攻还可以，因为他打的这个后三没有速度，对吧？然后高度也并不是说特别低。但是刚才波兰队的那一轮的战术啊，他是两点攻，他两点攻呢，他的副攻跑了一个背飞的这个跑动，对吧？所以这个斯蒂夏克就没法加后二了。按正常来讲，他一轮应该有三套战术啊，不断的变化。但如果这副攻跑前面的话，你看马上变了，你看他副攻他跑前面了，斯蒂夏克跑二。
0: 这球传的稍微有点倒，误操作了，误操作。
2: So the assistant scorer didn't stop the timer. So we have to. But we have to.
1: This is something. 波兰队是自由人，是队长。
2: Okay, replay.
0: 这分是。对技术席的一个误操作啊，所以这一分要重赛。一传不错。没了。他这轮特别别扭的是在于波兰队现在场上这个副攻啊，32号科普特。他的背后球的能力本来就不是特别突出，要是这个6号奥比亚瓦在的话，可以去跑这个背飞。其实另外他身前打的也少，他这个副攻的进攻打的不是很多。
1: 他这一轮啊，其实主要还是要看主攻，对吧？主攻和接应。
0: 接应。美国队也在拼防守。比赛斯卡示意这个球打手了，波兰队挑战。
1: 你看这一段时间波兰队其实一传还可以的，对吧？但是他攻下不去了。就像你前面讲的，各个队都是一样，打来打去还得再看攻啊。你攻好了之后，其实你拦防

0: 慢慢的就更清楚了。你弓如果总打不死，你也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想着拦防的。
1: 嗯，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波兰队在这轮还是没有过去，已经被美国队把比分反超了。不过我觉得波兰队这个自由人史蒂格夫斯卡还是挺有经验的，在队伍这段时间一直被追分，然后暂停也用了一次的情况之下，还是主动去跟这个裁判来，等于是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些。

0: 啊，皮特斯卡今天已经拿到20分了。嗯，后三的战术。
1: 看美国队的战术攻基本上都是一传特别好的情况下他现在才组织，他其实前期的整个的组织还是比较保守的。
0: 嗯，嗯，打了一个短平快，32号科普特。

0: 车还是不敢往上送。
1: 这个二次没有威胁，我感觉慢慢美国队摸到那个斯蒂夏克的这个球了。斯蒂夏克抓紧时间跟拉瓦里尼来进行沟通啊，因为拉瓦里尼可能有一些场上的信息要给到他。匕首出界，汉考克他是一位进攻欲望比较强的二传，那这一段你看他其实两次出手都没有得分。
0: 嗯，
1: 被拦在了身上啊！主裁吹了连击，
0: 这波兰队的队员这个找裁判是什么球都去找，这种球都打在身上自己没有感觉吗？又第二下。
1: 现在这一段美国队是制约住了斯蒂夏克啊，这个是对美国队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篮网终于有了，连拦了两个，

继续换上24号达马斯克，换下14号兰普科夫斯卡。布兰队现在第四局落后了3分。判断准确，发球失误了。

0: 队现在慢慢的进攻打顺了之后，整个的这个各个攻手啊，各个攻手的这个进攻都还是比较清楚的。
1: 网口，
0: 小球处理的还是很好的。
1: 但是也没有进过网。我对这球从第一下开始节奏就乱了。

0: 这个时候其实两点换三点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这段时间斯蒂夏克的状态也一般。
0: 嗯，
1: 我总感觉他打到后面有点跳不动。
0: 嗯，
1: 体能上还是受了一些影响，
0: 因为前面承担的进攻很多。
1: 对，
0: 球在界内，麦凯奇在这一局表现不错。
1: 看美国打来打去，他还是得靠一传，对吧？他有一传了之后，他三号位的快攻就有。他一旦快攻打出来了，他的边攻就好打很多。
0: 波兰队这一局进攻效率很低，来回球的拉扯。15-19，波兰队落后四分，奥里尼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2: They are doing great in defense, like it was expectable. So this is why we need even more quality on the second touch. But cannot be that we attack medium ball. There's no medium ball. How you can recover with medium ball? If when we bomb, they have counter.

0: 美国队发球又拿到一分，20-15。
1: 美国队如果把球能够发出性能的情况下，他这比赛更好打。
0: 29号麦凯奇这一局是进攻、拦网和发球啊都有作为。达马斯克，牛队这边换上汤普森。汤普森是和托雷斯一块上，2点换3点。

0: 这球好像是给皮塞斯卡推了一个平的，被美国队拦网直接拦死了。
1: 你看现在阵地是防守的各个队的整个的防守能力都比较强，对吧？打在身上也好，取位也好，起球效果都很高。
0: 哇，这局应该是单局美国队拦网做的最好的一局了，尤其是中段，他从拦住斯蒂夏克开始，这个拦网就开花了，然后波兰队这边的进攻就哑火了。拦完之后不知道球去哪儿了。

0: 24-17，美国队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1: 不错，
0: 嗯，埃尔格尔斯顿的后三25-18，这样的话，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比赛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2: 我劝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0: 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队和波兰队的决胜局。埃尔斯顿今天他是替补登场的，拿到了14分，在班克斯的进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在第二局埃尔斯顿上场。但是这个镜头主要想要交代的还是说，美国队在多数主力在替补席的情况之下，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然后在面对决胜局的时候，依然是用今天此前这个先发的球员啊来担任首发。现在决胜局的开局，要首先考验波兰队的进攻啊，在短短的局休之后有没有调整过来？
2: 嗯，波兰队前面赢球主要也是进攻打得好。
1: 一上来万克管制线出界。
2: 今天万克的一传垫的很一般，你看对方其实他在前排的时候主要罚他，他垫的球基本上都不是很上网，不是很平网，所以垫完了之后只能给他，其他的这个战术攻跑不起来。
1: 这个第二下没有做动作，决胜局美国队还是用一号汉考克来首发。

0: 时间之扣。这个球没有包住。波兰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是95号尤尔奇克。
1: 尤尔奇克才1.83米的身高打副攻啊，其实在中间拦网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0: 斯里夏克打手出界。
1: 波兰队啊，其实主要还在看斯里夏克的状态，就是他的个人状态好与坏，可能决定波兰队的这个走势。
0: 斯里夏克得分上30。一个人进攻拿了1局多。皮塞斯卡是拿到了21分。所以进攻啊，主要波兰队今天还是要看斯夏克和皮塞斯卡，更多要看斯蒂夏克。
1: 斯蒂夏克一旦打开了之后，你看他二传给球给的也很有信心，对吧？然后他的边攻这边主攻这边顺势也是受到了斯蒂夏克的牵扯啊，也能打出好多漂亮球。你要让两个主攻主打，然后他进攻的成功率一下子就下来了，他也起不到牵扯的作用。慢慢发球的性能提高上来之后，就拦防相对来讲就更容易一些。
0: 波兰队决胜局2-5落后啊，拉瓦里尼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2: Midi block corner, or if we use the block like this, is over 6-1.
0: 这个比赛你看预测走势的这个转折点是从第4局美国队应该中段开始发布斯蒂夏克的进攻开始的，所以成一个直线。

0: 的上升趋势，大家都看好美国队能够赢下这场比赛了。确实也是，从那段开始呢，这个比赛内容就变得不一样了。波兰队进攻打了两局的好球，但是从那段开始，美国队临场对波兰队的进攻有了制约。
1: 嗯，
0: 现在要看波兰队进攻如何来调整。
1: 为什么说主要看斯蒂夏克？就是斯蒂夏克他的成功率高，他在这边一牵扯之后呢，对方的拦防都盯他，对吧？
0: 嗯，
1: 然后你一甩给主攻，主攻就能有一对一的这个空间，他就能下到这个成功率。但是你要靠主攻来打的话，这两个主攻都没有很强的突破力，他老打不死，然后对方的拦防肯定就要去看终点人了，对吧？你肯定就要给斯蒂夏克，所以主攻，
0: 嗯，
1: 两个主攻他形成不了牵扯的作用，这样的话呢他越打越被动。
0: 有效，再给斯蒂夏克点劲吧。这个球波兰队应该有一个标记点，这个球结束之后，如果波兰队没有拿分的话，可能会挑战。刚才应该是斯蒂夏克扣球的时候，看看美国队的这个拦网有没有触网。嗯，在这个回合球当中，美国队触网。

0: 哦，只是头发触网了。
1: So it touched my hair, not body. So point to USA.
0: 但是头发触网不是身体的这个一部分，不是身体触网，所以这一分属于美国队。波兰队挑战没有成功，现在决胜局上来，美国队小小的拉开比分。我记得上一局美国队那次暂停的时候，教练也是跟队员说也必须要有好的发球，这个时候美国队机会才会更大。所以美国队也是在全力以赴的来冲发球了。
2: 确实也是，你看他输的那两局就是在发电环节上吃亏，对吧？他一个是一传到位率低啊，他的这个战术攻打不出来，其次就是他发球给对方的压力并不是很大。
0: 刚才波兰队是错失了一次探头球的机会，副攻没有打，形成了来回球。队友人这个球救的还是不错的。他这个副攻啊，不是特别的果断，尤其是第一次那个探头没有盯住之后，其实现在来回球对于波兰队来说不是特别的有利，还是得先想办法能够在网口解决问题，快速解决问题。
2: 波兰队现在主要的问题啊，还是边攻，边攻他个人突破能力能不能上来？你看他打到现在了，他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他也不敢给副攻，他还是靠边攻打，
0: 给了一个啊。他这个副攻特别的年轻啊，07年出生的。

0: 其实对于各队的二传来说，就是你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很好的去利用快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嗯，大马斯克，快攻被拦回，转移到二号位，波兰队有下篮网。这球没有，球头没有传起来。
0: 从第四局中后段开始，美国队的篮网慢慢的提高了质量，对吧？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在篮防上是很主动的，尤其是篮网，他都能判断出来这个波兰队的二传的这个整个传球的思路。
1: 一传不错，再给快攻，自由人好上球。连续两次给到了尤尔奇克。
0: 对，这个时候就应该多给快攻，有机会你就只有快攻才能把对方的篮防打乱。
1: 现在波兰队又到了前排两点攻了。波兰队对美国队的副攻盯的还是挺紧的。

大手修建。

0: 学生局两支队伍的比分咬得还是挺紧的。
1: 嗯，双方一攻啊，还是很关键，一攻一板攻。
0: 美国队一传是有一些起伏，大斜线在界内，基本上都是大线。
1: 嗯，他现在不往下勒了啊，都拉高点打。
0: 波兰队将比分追到9-9。
1: 范克的一传啊，还是有点问题。他在四号位的这一轮，波兰队主要还是追罚他。
0: 这个我印象当中，决胜局每个队至少有两次一传就直接过网，然后加上这个一传直接失误，前面也有不到位的，所以这个决胜局每个队的一传等于是顶的比较一般。
1: 嗯。
2: Let's go here. Come on. USA.
1: 你看前面万克接的一传也是基本上都没有到位啊，接起来之后二传只能给四号位，他的后攻和快攻都给不了。
0: 现在在决胜局，波兰队比分反超了。

有人防了一个，但是美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反扣二了，直线斯蒂夏克再次打中，11-9，波兰队在决胜局领先2分。

0: 其实刚才发的那个球性能一般，但是万克这个接一传确实也不太动脚，
1: 出手还特别早。
0: 嗯，就有人过来了。打了一个二直线的轻打，
1: 你看现在波兰队就是斯利夏科打开了之后，然后马上牵扯过到四号位，四号位就一个半人拦网，这边就下球。
0: 不过这段美国队的一传的问题确实是太大了。
1: 美国队其实从第二局开始输球，就首先就是出现在一传的问题，一传不到位之后，他的平网的这个速度啊，然后战术攻打不出来之后，他的发球也是比较薄弱的。他第四局也是从中方后端慢慢发球发出来之后，他一传才好一些。
0: 这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你刚才过去这一段美国队一传出现问题，伊斯公连续无功之后，就感觉从伊斯公到反击的这个转换让美国队还是慢了一些。
1: 对，
0: 终于是把这一轮给过去了。
1: 美国队和波兰队还不太一样的一点呢，就是波兰队我如果一传不到位的时候呢，我复攻这一点他本来球就少，对吧？
0: 嗯，
1: 他主要还是靠两边拉开来打，还有靠攻守。但是美国队不一样，美国队的复攻如果要打出来的话，他的攻就好打一些。
0: 美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斯蒂夏克，追了一分，11-12。
1: 波兰队主要还在看斯蒂夏克，就斯蒂夏克的状态还是很重要的。
0: 一传不错，自接自控，迪亚斯卡打手出界。但是现在对于波兰队的这个二传来讲，皮亚斯卡和迪夏克两个人可以去结合一下。
1: 对。

波兰队换人发球，换上了19号奥尔佐乌。直线打中，

0: 比赛斯卡在赛位连续两次关键的进攻，帮助波兰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留下篮网，自由人防起来，再给皮塞斯卡，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15-12，波兰队拿下决胜局，以3-2战胜美国队。在自己特别艰苦的一战当中，目前前两场比赛是1-1，应该说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两支球队也是打到了决胜局啊，最终是波兰队更胜一筹。那这是美国队在今年世联赛的第二场失利，但是美国队还是在这场比赛里边一直在锻炼他们的先发球员啊，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梦想，为时代唱。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0: 全国上新，
9: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吃坏了，
7: 吃和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 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x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亚历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完了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3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

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冲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

九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头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头，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头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
这个收视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卢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克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卢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卢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

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

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

0: 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中间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投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投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

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格什，维拉格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53秒，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67秒，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77秒，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是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

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

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

0: 一方面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

起跳，漂亮。亚瑟·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呢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瑟·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

这条确实上半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所以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

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佐伊霍普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佐伊霍普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她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

0: 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塔洛瓦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瓦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瓦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瓦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瓦，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1: On your mark.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0: 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你的手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比赛来到了中国香港，现在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过去两周比赛呢，中国队战绩呢是5胜3负，加拿大队呢跟我们的战绩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关乎到一个排名的情况。一上来中国队连续通过发球给加拿大制造威胁，上来也是发对方的核心主攻格雷，
11: 整个球发的质量也比较高。
10: 嗯，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队在金玉杯这场呢是安排队长龚翔宇

0: 今天主攻线呢应该是让三号唐鑫跟二号庄宇珊来搭档。好球啊，
1: 看来之后我们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没错，
1: 一环扣一环，整体的来讲非常的连贯。
0: 目前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7。好球，哎，这一下是打走出界了。加拿大的世界排名是排到第11位。想要去拼打打手，中国队先把球防起来，洪耀宇给球送过去，这个球是反击当中组织了一个复攻的球。
1: 加拿大队的整个的高度也不错啊，所以你看他很多球上球比较上网，二传利用跳传之后也是给我们的拦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很多球你看似上网球跟不跟二传跳啊，复攻一旦犹豫高度就会受限制。
0: 没错，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我们再次为您做一个整体的介绍。二传是四号张子轩，在接应位置上呢是六号队长龚翔宇，主攻线二号庄宇珊，三号唐鑫，助攻线呢是十六号的郭忠南跟七号的王媛媛，自由人是王梦杰，18号。加拿大今天的整体的安排啊，主攻线呢是九号格雷，搭档十六号的盖赞，接应位置是三号的大家非常熟悉，也是在中国联赛效力的三号范莱克，二传13号的弗兰森。副攻线是六号的怀特跟27号的托克布奥姆。好球啊，中国队再拿一分。自由人是17号的约斯特，这是今天双方的人员构成。主教练呢是归代蒂。其实这两周的比赛能够看到中国队呢这些年轻的姑娘们他们的进步，特别是这个副攻线上，副攻线上，你看今天是以老带新，王媛媛去跟郭忠南去搭配，之前王傲谦的发挥也挺出色的。
1: 还有，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阵容来讲，不管是整体的年轻队员，还是有老队员在场上，我们的整个的阵容应该说是越配越好。看似副攻线上的年轻队员进步比较大啊，比较快，但是你看。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我觉得庄宇珊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在往好转。
0: 没错，
1: 随着人员的搭配呢，你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传的阵型也是有变化的。你看这一轮就是前排的主攻唐鑫下来接，这马上又变阵了。
0: 这个唐鑫呢也是想发力去扣，很可惜出界了。加拿大队虽然在世界排名上呢比中国队要靠后一些，但是这支球队呢他们的核心攻手也是在世界的顶级排球联赛效力，格雷啊范莱克这些球星呢他们在场上这个冲击力很强，所以对核心攻手的这种牵制，比如说我们的针对性要足够，让他们尽量把球要交给第二点第三点去进攻。
1: 是，再有就是加拿大这支队伍它不是以前的那支加拿大支队伍啊，以前是比较弱的一支队伍，但是现在慢慢的它整体的实力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就个人的能力还是有这个提高的啊，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能力上来讲啊是要比以前的加拿大队强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小视这支队伍。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我觉得她在备战中国香港站的这一站的比赛是非常重

0: 是的，整个队伍对手整体的研究还是比较细的，
1: 没错。对于唐鑫来讲，现在也是接应跟主攻都打。现在主攻线上的庄宇珊的抢眼表现，他是坐稳了这套阵容里的首发。另外呢，像李晨轩、董宇涵也都是在不断的历练。拦回格雷，第二次，这球还是在这个半场，好球啊！黄渊这个球上的是不错。
0: 今天一上来，我们整个在一攻再到反击多板攻，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还有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该干什么，我觉得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好发球，对方调攻，庄宇珊防守起球，唐鑫。圆网攻，这个球在界内，就很快吸取了上一个球的经验。
0: 对，
1: 上个球出界之后，这个球呢手腕的控制就更加明显了。而刚刚这次的反击是庄宇珊在后排的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起球。张子萱还是想在发球上做文章，再压一压格雷这一点，这个策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格雷这一点绝对不能让他打疯了。
0: 是。
1: 好
0: 球！
1: 完了，这个球发上力了。
0: 对方也是冲发我们的前排主攻啊，但是唐鑫这一点也是耐心的，先接好一传之后再进攻。整个你的一传到位了之后，还有其他的攻手来打，我们整个的攻传之间的配合的时机也非常好。
1: 这球没有传好，但范莱克还是有经验啊，捅了一个直线，破坏了中国队的防守节奏。中国队应该是挑战了，中国队挑战对手触网，中国队在世联赛的第三周啊，人员的计划当中，我们在大名单看到除了首发的二传张子萱以外，二传位置上呢还有老将刁林宇。哇，这个球弗兰森确实他的手肘带到了网袋，这个中国队这次挑战看得非常的清晰，就是眼睛很尖。
0: 现在我们教练组都有分工的啊，哪个教练看对面，哪个教练看我们这边啊，分工都很明确。
1: 那这些分啊，其实别看它不起眼啊，
0: 对，
1: 这个可能在一些时候就是这一两分，
0: 一分进一分出，还是其实要相比较起来，还是差距还是挺大的。
1: 这个球呢，王媛媛过来取位，这个准备拦网，这一下虽然是隔网，但是还是会影响对方。
0: 对，对方拦网也不错。
1: 给他盖四号位小斜线，自由人防守起球，盯死了范莱克，中国队拦网得分。

0: 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当中呢是效力于上海队，庄宇珊呢是目前截至这场比赛之前，她的总得分139分，场均要拿17.38分啊，接近18分的场均得分。之前面对法国、德国、波兰也是连续达到20加的表现，
1: 应该说是越打越好。
0: 已经是连续之前七场得分上双。
1: 对。庄宇珊本来也是具备了这样的水平啊，她一开始没有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上包袱有点重。后来慢慢的这个包袱放下之后呢，整个的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技术的发挥还算比较正常。
0: 九号盖赞，这是加拿大主攻线上最年轻的队员，00后，05年，身高也是最高的主攻，1.9米。好球！
1: 好球！今天张子萱组织的这两个快攻，我觉得在手上捏的这一下的节奏控制非常好。
0: 一传稍微有些冲网的情况下，张子萱节奏控制过渡难能够发上力。中国队今天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刚才应该是换上李晨轩吧，
1: 不是，换上的是
0: 谢胜玉、
1: 他不是谢胜玉，换上的是22号
0: 周叶彤。
1: 主要是他换二传也是2点换3点，应该是上来先提前一轮来拦网。
0: 周叶彤呢之前就是在替补名单里啊，这是今天是进入到了大名单当中。这一周呢谢胜玉跟杨淑明呢是在替补名单里，后边有可能也会做出调整。所以这一周呢，如果说整个名单的变化主要就是刁琳宇跟周叶彤，刁琳宇呢是老将再次回归阵容，周叶彤呢是新人得到了机会。所以刚才也像李颖指导所介绍，这是一个2点换3点。
1: 2点换3点，我们提前一轮先把金颖换上，加强拦网。
0: 这个球还是防过去。
1: 对方在打高球的状态下，他的边攻的高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动作比较大，所以我们拦网一定要慢跳。这个是线路打的是很清晰。还是要先保证好一攻，因为我们现在领先的比较多。
0: 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吹了中国队过网击球，这几分丢的稍微有点快。范莱克呢，这绝对是加拿大的发球强轮啊，在他这个发球轮次，中国队还是要再想办法顶一顶。
1: 发球强轮我们也有变化，你看这个球啊，其实王梦洁他是站在1号位的，然后唐鑫站在6号位的，然后在他抛球的时候他俩把位置换过来了。这个王梦洁去接中间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球正好发在他的结合部的时候，这是庄宇珊和王梦洁结合部的4个人来接。我们换人啊还是比较及时，你看刚才这个2点换3点并不是很成功啊，马上又换回来了。
0: 因为这个2点换3点其实还是比较冒险的，因为刁琳宇这是回国家队 因为今年其实他这个回归对他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挑战，而且这个时候让他的上场，包括周月彤上场一下两个点，一个老将需要适应，一个小将也需要适应。
1: 强发球轮，我们四个人接一传，对，先把一传起高，
0: 嗯、
1: 对。好球，还有机会，稳住。
0: 这应该是界外球啊。
1: 但是这球打的还是很果断的。这一轮就像你前面讲到的，稍稍丢分有点快啊，东一个西一个，然后对方的节奏也比较快，所以自我的控制稍微有一点点差了一些。
0: 这就给的不错，
1: 主要还是要加强攻的质量。
0: 对，能够把这一攻打下去啊，先过了对方这个发球轮再说。
1: 发的也不错，
0: 好球！今天开场中国队建立领先就是靠着发球，
1: 是，我们还是要从冲发球这个环节开始啊，去冲着对方打，因为加拿大这支队伍虽然网口的高度和进攻的实力啊，拦网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整体来说它的下三路的技术并不是非常的细腻啊，所以我们还是有突破口的。
0: 好球
1: 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现在就是中国队要注意啊，对方呢加拿大也是范莱克这个发球轮过后就是一个两点换三点，二传上了十号的贝克，接应是十八号的斯姆雷克，这是一个高接应啊，2.05米的接应，他在场上这个跑动就跟副攻一样，
1: 对，他这么高，那么他的速度肯定就不会非常快，
0: 嗯，一传直接过网了，中国队机会，
1: 好
0: 球，
1: 别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先打好自己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定的这个进攻实力啊和战术体系，所以不管对方怎么打，先把自己的攻先打出来。
0: 嗯，李指导您看啊，今天双方这个问题都出现在两点换三点之后，
1: 对，没错
0: 啊。
1: 其实我们这个两点换三点在谢胜玉和任何一个接应来搭配的情况下，已经两战过后，整个的换人和用人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1: 啊，也是形成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和两点换三点，这个前排一直保持三点攻的这么一个优势。
0: 这个球打上了，要挑战吗？
1: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点界外的嫌疑。
0: 你看他这个副攻啊，就他这个接应啊，就是当副攻用嘛，是吧？压底线了。加拿大也在拼发球，中国队后攻有保护，再给四号位，这个球有点掉头，再组织，好球啊！这个球唐鑫呢是因为是被盯死了，所以他这个空间呢被封得比较严密，而且面对对方这个高接应，线路不是特别理想。
1: 没错，他其实这球是想拐直线，拐大了。
0: 对，
1: 这个球呢也不太适合打直线，因为这个球比较短。
0: 中国队后攻，到对方一个拦网出界，
1: 这个后宫转移的也比较快啊，这是庄宇珊在后排的情况。

0: 况下跑到后二。现在因为前排是两点攻啊，他把前面的前排的战术都放在了这个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他跑到后二来打这个，一下子能把对方的拦网牵扯开。
1: 继续追发格雷，调攻，过渡球，中国队抓机会，稍显可惜，但是还有。
0: 好球！
1: 好球！王媛媛又组织了一个远网短平。
0: 今天张子萱在传快攻的出手的时机非常好，觉得他捏的这一下的节奏啊，一下子就给这个复攻的这个上步的时间给让出来了。
1: 机会，好
0: 球！
1: 中国队王源这边呢是紧紧的盯着格雷的进攻，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王源源今年去土耳其打了联赛之后，还是有明显的进步的啊，一个是拦网的时机啊，拦网的手型和硬度都要比以往要强，再有就是发球的这个性能也要比以往好很多。
1: 后攻，
0: 好球！
1: 加拿大防守起球，再给后排，这球
0: 漂亮！
1: 中国队又一次在网口上面盯死了对手，直接扣球下网了。中国队成功兑现了这一个局点啊，25-19先下一城。虽然第一局的中段稍微有一些起伏，不过中国队的快速调整啊，通过发球给对方施压，整体性打出来了。这样的话呢，首局结束，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加拿大。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1: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0: 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女排世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国队跟加拿大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三局开始了。上来先是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短平快，那第三局我们看啊，目前的龚翔宇和唐鑫同时在，那就还是龚翔宇打接应，唐鑫打主攻，唐鑫跟庄宇珊来搭档主攻线。今天他这个16号盖赞确实打得好，一些调攻啊，一传不到位的球，一些强攻球、战术攻都能打下去。一传不错，给他开四号位，这球可惜了，没有保护起来。
3: 就我们看一下加拿大队的平均的身高还是很不错的啊，整个的边攻啊，然后再加上副攻啊，身高都很好，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队员进攻人在对方形成双人拦网的情况下，你的抢时间一定要快一点啊，再有就是二传传球别太扎网。
2: 扣攻漂亮，
3: 我们的战术啊，还是尽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啊，多组织一些战术攻和跑动攻，相对来讲用这种跑动和立体进攻把对方的拦防阵型打乱，因为他本来定点的这个拦网的高度就有。
2: 好球啊，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球，发球直接得分，希望能给中国队带来好运。
3: 其实发球这个环节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一直要保持一个连续的去冲发球啊，这样你才有机会。你看第二局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发电环节上做的就不是很理想啊，所以打的就比较吃力。
2: 刚才这个发球呢，主要也是针对格雷这一点的，他的一传的取位啊。刚才王源那个滚网球应该是发前区，这个球想压一下后区啊。格雷还是经验很丰富啊，有准备，自接自扣，拐直线得分。
3: 现在来看，他两个主攻都有直线，所以我们直线不能漏啊，还是要把中直线拦死，然后来防斜线。因为直线下来的球毕竟不是很好防，它的面儿啊特别的小，然后这个速度很快，
2: 反应比较难。
3: 对，
2: 加拿大一传到位了，看又是给副攻的快攻，托克波奥姆。这个托克波奥姆他真是身体素质出众，他的整个扣球节奏，挥臂，你看他腿非常长，他这个弹。这身体的弹性非常好，
3: 跳得比较高啊，在空中有一定的滞空，
2: 这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主攻的身体素质，然后打的副攻是吧，有时候会让就是防守的一方呢也不太适应他的节奏。
3: 所以排球运动员一般选材，一个是要个高，再一个要跳跃能力比较强的。
2: 又是一个滚网
3: 球
2: 啊，这个主要这个区域就是格雷的区域。把前区，哇，就是过来保护一下一传。格雷又是一个直线，他直线效率还是很高的。你看他这个16号盖赞啊，他这个意识，他觉得现在中国队就是冲击格雷这一点的一传，他现在有意识的要去包上来保护一下。
3: 对，就是在场上互相弥补。
2: 格雷的发球出界，中国队目前7-5领先。

0: 球，
1: 没有打到手。
0: 球虽然没有打到手，但是唐鑫打的还是很果断的。想法也是想照着上手来打手出界。
1: 嗯。
0: 漂亮。
1: 球。今天这个比赛呢，虽然现在中国队跟加拿大队是1-1打平啊，会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起伏，但是唐鑫呢是今天在比赛里，他还是在延续之前这个势头。
0: 嗯。
1: 他整个状态在比赛里。
0: 唐鑫也是越打越有自信，整个的进攻控制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唐鑫现在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持续的一直的很稳定的这样发挥。
1: 是，稳定性提升的话，那就是整个能力再上一个台阶。一传没问题，把球稳住，
0: 防得不错，主要还是看攻，
1: 在保护，顾湘宇。现在顾湘宇这一点呢，是加拿大队重点照顾的对象，再次被拦。一传半到位，他这个点确实不是很高啊。那个两点换三点，拿了，仅仅拿了1分，又换回来首发的弗兰森跟范莱克。这个点高，这个盖赞的扣球点确实是高。
0: 他不但点高，他的直线打得很精准。
1: 嗯，今天多少个直线？
0: 打边人的拦网要看球来取位。这球已经拉到标志杆的情况下，直线还是不要漏。
1: 嗯。中国队再拿一分，这现在这20分以后的得分纷纷关键。
0: 嗯，所以我们小环节的技术啊也要做好。
1: 追凶，直接自扣，这次打废了。
0: 打手了
1: 。现在这个加拿大的关键分啊，不光是范莱克了，打着打着呢，现在整个两个边攻一左一右，16号的盖赞跟右边攻的范莱克都打开了。
0: 对，
1: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队也做出人员调整，现在上了倪非凡，就先要把这个一传先接住，关键分上的一个 ace 球啊。这个球发的可是太难接了，不敢让。又换了一侧，庄宇山，王梦洁保护起来。
0: 好，哎，好球，还有机会。
1: 这个球掉的漂亮。在已经把庄宇山盯死的情况之下，选择了一个吊球，
0: 还是很灵活，主动求变。

0: 刚才其实这个球保护的好，后边，
1: 对对对。他边攻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啊，他三个边攻都有一定的进攻的这个成功率啊，所以你在篮网上的取舍还是有一定难度。强，
0: 格雷这一板又是造了一个打手啊。这个球庆祝的时候，是不是龟带地都冲到场地里了？
1: 尤其是在来回多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拉高点来平打。
0: 其实今天的关键分上，让加拿大队是这个平打造了两三个了。
1: 对呀，他两个主攻不单会平打，还会打直线。
0: 中国队挑战的是对就是是不是裁判要重新确定一下挑战内容啊，挑战的是触网啊，并不是打，因为打手刚才特别明显的一个打手。
1: 前面一个球，
0: 加拿大的局点，格雷这个球又是抓到了机会，帮助加拿大队赢下了这一局啊，25-22。这一局双方的整体打的还是非常的焦灼啊，但是在关键分上，还是显现出的格雷在前排啊抓机会的能力，包括他的平打啊、接手啊，关键分上呢，很可惜中队没有咬住这个关键分。不过比赛呢还没有结束，我们看一看在接下来的这一局，中国队如何去排兵布阵。张雨山四号位发力扣球得分，
1: 关键还是靠自己打啊，所以我们的边攻三个边攻还是在进攻端要果断一点，凶狠一点，还是要主动的去拿分。
0: 这一局在接应位置，正用指导师首发了22号的周叶彤。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局，应该正用指导师在阵容上又做变化了。副攻线应该是让王傲谦上了，王傲谦搭档王媛媛。另外在主攻线上应该是把唐鑫推回到的主攻去搭档庄宇珊。
1: 就是每个队员都给上场的机会，都去在这种比赛当中能够得到锻炼。
0: 等于说其实今天啊，就是从人员的这个调配上

0: 调配上，就是唐鑫这点就是稳稳打，稳稳的，就是专心去打主攻就行了。
1: 对，
0: 那周叶彤现在是看能不能在第四局发挥更重要的角色。换副攻，令指导觉得是什么样的考虑？
1: 我觉得都给年轻队员机会。其实郭忠南前面打的也很好。
0: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啊。好球，造一个拦网出界。
1: 周叶彤其实今天换上来，应该说整个的技术的表现也不错，虽然有些球没有直接得分，拦网也有一些这个上手的破坏，但是整体来讲技术的发挥还是能够把自己所具备的这个掌握的这个水平还是能够在场上发挥出来。
0: 没错，发球还效果不错的，黄梦杰取位到位，好球！唐鑫四号位的斜线。
1: 现在这个拦防就比较清楚，你看你把中直线拦死之后，斜线让自由人来防啊，我们整个的拦防就非常的成功。
0: 今天前三局比赛让对方这个直线打得太多了。
1: 对，这两个主攻都有直线，然后直线打得还比较精准，对吧？也不怎么失误，然后又是直线的这个长线啊，所以非常难防。确实，今天加拿大队的两个主攻在暴露性强攻和平网的战术的四号位的进攻打的都还是比较顺的，成功率也很高的。
0: 好球，毛永谦上来就配了一个短平快。
1: 我们这两个小副攻啊，郭忠南也好还是王永谦也好，其实在进攻上都比较出色，打的都还不错的，主要还是要在拦网上加加油，因为比较小嘛，所以身体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硬吧。
0: 对，从数据上来看呢，之前的比赛郭忠南的拦网要比王谦要好一点。郭忠南之前的比赛加起来一共是拦了13分。王谦呢是捷克、泰国、塞尔维亚连续3场比赛得分上双。耐心，哇！花儿直线自由人防起来，反击四号位盖赞，又这样突破。
1: 这几个回合应该说，技术环节做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最后这一板拿不到分。
0: 就是双方这个直线的质量不太一样。
1: 就是还是个人的突破能力，对方其实边攻的能力要比我们稍微强一些。
0: 没错，强攻了。就加拿大他有一点他做的是非常好，是他这个二传给这几个边攻的球啊喂的比较舒服。
1: 你看他其实他没有什么平拉开这种球，对吧？他都是高球，所以他的球头立得比较好，他攻守都能充分的起跳起来之后呢，靠这种高点他自己来变。
0: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加拿大队呢，他在整个配合上，特别是攻传之间，他第一
1: 比较简单，
0: 他不。

0: 对，它不复杂，它很简单。
1: 对，
0: 行不行？你把球给我放立好，剩下交给我。
1: 对，就靠攻守的个人突破能力了。
0: 你看行不行？我就这一下。
1: 你看像这种球，其实我们发球算成功的，因为它移传不到位，对吧？它没有快攻可言，它就是四号位。那我们复攻肯定会很早的就跑到四号位，也能很好的这个形成拦网。但是人家还是能在双拦网的情况下把这球打成功，还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0: 还破坏一传，
1: 还有机会，我帮
0: 推攻了。
1: 有了，
0: 好球啊！又是四号位的进攻，唐鑫再次面对双人拦网，果断下手，帮助中国队反超了比分。还有，
1: 球上的非常好，
0: 还是唐鑫，
1: 漂亮，
0: 又是唐鑫，四号位连续的得分。刚才我们说发扣篮三个环节，中国队现在在这个连续的防守，防住对方的这个扣球，防守起球，是打出反击的关键。
1: 这段时间一个是唐鑫这一点的进攻打出来，再有我觉得从保障环节上来说做的也是很好的，你看上球的节奏啊，各个方面都很稳。
0: 一传顶到位，自接自扣，好防守，还转移，这个球不好打了，
1: 处理的不错。
0: 这球是范莱克二号位的打手出界，帮助加拿大队呢扳平了比分。
1: 看来这个球也不往下打了啊，也是平打。
0: 发球下网，关键时刻今天表现一直很出色的十六号盖赞的发球下网，中国队重新的夺回领先。现在唐鑫呢来到了后排，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破坏对方一传，
1: 好的，我们机会，
0: 防守起球，庄宇山吹了加拿大队的触网，中国队再拿一分，20-18。中国队现在呢发球啊，连续冲击对方的一传体系。对方又无功了，皮拉开四号位，还是皮拉开。这球啊，王梦洁真是不容易。
1: 王梦洁今天在五号位包了大半场，
0: 对，
1: 整个的防守的控制面积非常大。
0: 你看他这个球衣啊，王梦洁这个球衣，你看他的号码显示不是很完整，因为他这个打了一个护腰啊，应该有部分给噎进去了。他这个腰伤，肯定还是体现出老将的这种对球队的奉献。现在上倪非凡双自由人，这个球可惜了，对方呢也是关键时刻呢能够冷静下来。

0: 就往下勒。
1: 对方现在其实他比较好打啊，他虽然被我们冲了几分，但是我们自己打好了，对吧？我们进攻主动得分了，但对方其实一直三个边攻的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状态也都是很稳定的。

0: 不然他就拦网给两个边锋的压力就太大了。
1: 嗯，
0: 郭忠南上，
1: 好的，
0: 可惜了。现在双方是在第四局再一次打平。踩线了，嗯，范莱特这一步趟大。他全是三米线上的组织，
1: 对，好的，
0: 底线防得不错，
1: 机会
0: 带给四号位庄宇山，
1: 漂亮，
0: 庄宇山的大斜线，23-21，这就是你看啊，倪非凡上来之后的作用，我们舍掉了一个后攻，
1: 嗯，
0: 但是增强了一下后排的防守。
1: 对，
0: 好发球，对方是一个大条攻，
1: 处理了，好球，
0: 再防起来，好防守，机会来了，
1: 下手。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打到加拿大的手，是扣球出界，现在呢赵敏指导的策略就是后攻啊，把唐鑫拿掉换上倪非凡，增加后排的这个防守面积啊，让我们看到龚翔宇再一次登场。实际上大家可能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在第四局从头到尾龚翔宇一直都在热身，一直都在这个镜头的最右侧，在不断的保持身体的热度，应该是随时准备要上场。现在打到了第四局，对于中队来讲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加拿大呢现在也是再次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
1: 主持人不错，
0: 冲进短球，中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这是一个刚刚换上场龚翔宇关键的一传到位。
1: 就是每一个上场的队员贡献的力量不一样啊，龚翔宇的这个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方是又造了一个打手出界，看着像直接打飞了，应该还是蹭到了指尖。
1: 这个球还是比较难拦的，你看他拉高点打的，他的过网点是非常高的。
0: 好球，
1: 好的，有了，
0: 这球有了。啊，这个唐鑫啊也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上场之后状态继续得以延续啊，经过非常艰苦的鏖战，第四局中国队是25-23扳回了一局，从24局过后目前双方打成了2-2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欣赏双方的第五局大战了。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五局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双方呢也都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打到第五局了，比赛呢其实就是清零重新开始。但是要总结前四局比赛赢球的经验和输球的问题。
8: 对。
7: 上来加拿大队先是靠发球拿到了第一分。他这个开轮呢是反轮开轮。一传不错，短平还是最高的，有后攻，唐鑫漂亮，现在唐鑫真是敢下手，这种调攻球啊，强攻瞄了对方篮网手直接打手。
8: 唐鑫关键打到关键的时候，我觉得他头脑比较清楚，什么球该怎么打还是很清楚。
7: 漂亮，庄玉山的三米线内的小脚小斜线。现在林指导，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网口上面啊，给他两个这个边攻的篮网的压力也比之前要大不少。
8: 对，
7: 前区这球差了一点点啊，
8: 主要其实还是在靠自己打，就是你的攻打出来的就是对对方最好的威胁。前面我们两个主攻应该说攻没太打开，

0: 一赞啊，今天在发球上还是想给中国队出出难题。
1: 嗯，其实在某些轮次他还是给中国队的这个渔船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0: 嗯，但是他在后排这个就是威胁相对降低了一点。
1: 对，
0: 好球，又拦死了范莱克。中国队的拦网质量在不断的提升。今天你看其实打到第四局第三局后半段，感觉范莱克只要往下勒的球，中国队拦住的成功率就很高。
1: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只要我们拦网慢点跳啊，其实我们高度上不吃亏的。
0: 嗯，哇，范莱克这个球在看上去没有掩护的情况下还是要保证进攻的威胁。
1: 他们的攻手啊还是有力量。
0: 嗯，
1: 所以你看似很多这个处理球打过来之后，
0: 嗯，
1: 对我们的防守来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他有速度有力量。好球。
0: 哇，这两个球啊，一个范莱克一个盖赞，真是您刚才介绍的，他看似已经是没有战术了，但是靠着个人能力还能给你打出有威胁的进攻。
1: 这也是加拿大队目前强的一个点啊，就是你看他一传虽然到位率不高啊，但是他在两三米线的这个二四号位置进攻的成功率很高。
0: 冲进短球，又是庄玉山。所以我们的球员其实也是要慢慢提升自己，就这种处理球的能力。
1: 对
0: 啊，不能就只是说把球推过去就结束。要换人，要换接应。
1: 你看他这直线打得多好。
0: 嗯，
1: 他这直线不单有成功率，他也不失误。
0: 对，换接应了，换下了周叶彤，换上龚翔宇，将决胜局打成了5-5。渔船直接过网送弹头。
2: 这是那个是吧，四号位你忘了直线，你不能刚开始我就直线露那么大烟还往里打，那谁弄了站到杆去了再往里打没关系。来来来，
3: 再说还有啊，你放
0: 现在从获胜的这种预判来看，中国队呢占到了60%，加拿大占40%。从大数据来看，是比较看好中国队。
1: 嗯。这一轮我们四个人接一船，

0: 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啊。
1: 进射部的位置上，肖帅还是有点犹豫。
0: 其实加拿大队的他就是成也是范莱克和盖赞还有格雷，
1: 对，
0: 他不成也是因为他们的发挥起伏。所以就是他们在这种关键分上，他的心态相对来讲就是更定一些。
1: 好在他们三个边攻今天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他们打得更为轻松一些。
0: 对，王梦洁后排起球，唐鑫好篮，这球是被炸手出界了，还是要再咬一咬啊，比分并没有被拉开。他这个盖赞，年轻的盖赞又转回到了前排，格雷到后排发球。
1: 他现在是两个主攻，谁到前排都有一定的优势。
0: 主传没问题，
1: 发球
0: 冲进了短球，唐鑫扣球得分，中国队追到了7-8。
1: 好在我们现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是非常主动的啊，在牵着对方在打。
0: 其实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已经在照顾唐鑫了啊，唐鑫还是把球打了下去。一传半到位，给了后二，范莱克后二扣球得分。
1: 来个后攻，他不往下勒，他平打反而效果好。他只要往下勒的球，他基本上都被我们拦死了。我们也是一个两点攻，
0: 一传没有问题，快攻没有打死，唐鑫。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
1: 没有掉过篮网手。
0: 范莱克本场比赛已经是拿到了25分，20个扣球得分。先做好一传，没有问题。
1: 好的，慢点跳。
0: 好
1: 球！
0: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再次拦住了范莱克。还差2分，
1: 范莱克只要一步平打，他的过网点就非常低。
0: 这球呢，加拿大队的一传到位了，到位球呢又组织了范莱克的进攻。现在加拿大的二传也是比较信任范莱克，大量的球都集中在接应位置。
1: 对，范莱克现在还是后排的。
0: 这球实际上呢，盖赞也有机会。前驱，王源这个球先稳一下，唐鑫，
1: 还有机会，可惜了。
0: 几个关键球呢，加拿大队的处理的确实是要更轻松。

0: 一点。嗯。
1: Team China. Team China request a challenge in the middle of the rally. Net touch.
0: 这个球应该也是属于战术性的挑战啊，因为在暂停用完之后呢，也想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用一个战术的暂停的来破坏对方的比赛延续性。

0: 还是前曲球，好球啊！唐鑫打了加拿大队一个握果，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是再要摇一摇。
1: 我们现在的进攻主要也是靠两个主攻，两个主攻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就打到最后，你会发现双方进入到的名牌拼刺刀环节。
1: 嗯。
0: 多队的发球下网，目前比分来到了9-13。倪非凡再次被换上，还是拿掉了后排的一个进攻点。啊，这个球是歪打正着啊！本身呢，中国队像是一个失误球，但是过网之后呢，刚好砸到了加拿大队队员的身上。格雷去哪儿？这球往哪儿走啊？
1: 这球格雷确实是有点低级失误。
0: 一传到位了，副攻跟上的快攻得分，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的姑娘们呢，虽然是面临对方四个赛点啊，但是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一分一分的去追。
1: 这时候加拿大队也是三点过，
0: 一拳到位了，先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那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加拿大队呢是在第五局啊，以15-11赢下，从而呢是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李勇指导的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2: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下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3: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2: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3: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2: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3: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2: 是的，
3: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2: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3: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

0: 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五十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1: 福格要三分，塔克后来就是三分，
0: 是李敏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1: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0: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
1: 哦，球漂亮，进来一记暴扣。
0: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十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0: 是，
1: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0: 对，
1: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篮，
0: 又来一个，
1: 连打两个。
0: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1: 是。
0: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1: 找王哲林，
0: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1: 胡金秋
0: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1: 李敏胜快推多打手
0: 反击，造了犯规。
1: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0: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0: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0: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0: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0: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李敏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1: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国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敏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选择更多的出球。
0: 胡金秋外线三分来了，
1: 7分，
0: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0: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0: 哎，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就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哎，这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往里杀，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推
1: 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加接，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拿着就投，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可能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3场比这像是2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2: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2: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的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
2: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2: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家人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2: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2: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2: 是，
1: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2: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2: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2: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3: 进攻犯规！
2: 进攻犯规！
3: 啊！
2: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2: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2: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2: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2: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2: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2: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不攻后攻。
1: 好，李天荣上了，
2: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2: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2: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2: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2: 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2: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2: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2: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2: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中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2: 对，孙铭徽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2: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3分球。
2: 对，这边。

0: 个孙铭辉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位，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坦克冲起来，
1: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霄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塔克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3啊，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九是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防守犯规，94号被人打手罚球3次，
0: 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2秒啊。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1: 啊，可能也就是0.6、0.7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0: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1分到2分钟这样时间，不到2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管理为0.6秒。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

0: 上海九市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市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
0: 深。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
1: 啊，
0: 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市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市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

0: 峰哥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铭徽不着急攻，往内
1: 往内线。马铁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三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三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两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胡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1: 塔克
0: ，好球。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1: 6-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徽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的没问题。孙铭徽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
1: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0: 上严鹏飞呢，那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1: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0: 是
1: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0: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4-4。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4-4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0: 是
1: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0: 对，
1: 塔克要增加自己1-1进攻的成功率，
0: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1: 严鹏飞
0: 有中距离，你还没说塔克今儿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1: 还是快退，李炳胜快回
0: 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0: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1: 对，
0: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1: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0: 这球断了。
1: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那么高。
1: 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

0: 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给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两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马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啊，
1: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1: 李金
0: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世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了，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世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住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那边

0: 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铮，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

0: 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六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六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六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
1: 哎，
0: 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刘铮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确实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1: 刘铮是不是
0: 了刘铮的犯规？
1: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啊！
1: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塔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胡金秋今天真厉害。胡金秋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的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

0: 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铮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啊！
0: 这个抢出来了，2-1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2: 请去防守，防守足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骁。上吴骁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骁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啊，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啊，
0: 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铮空了，
0: 刘铮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4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来，一起来吧。
1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7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 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3: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0: 胡金秋
1: 上来接着投，
0: 进入挡拆。
1: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0: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1: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0: 是。
1: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0: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14: 是。
1: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0: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0: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0: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0: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0: 对，继续的夹击
1: 、
0: 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0: 布朗把球切了。
1: 布朗这手快，
0: 是。
1: 塔克要三分，
0: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0: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10中1，
0: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0: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0: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0: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0: 是
1: 转换衔接段直接打了。
0: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0: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0: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0: 张镇麟
1: 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0: 对。
1: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0: 对。
1: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 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两个了。
0: 是，而且刚才这转换当中。

0: 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放
0: 布朗，
1: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0: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0: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0: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古德温也还一个。
0: 是，
1: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0: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1: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0: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0: 再来一三分，
1: 又一个
0: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赛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三中三。
1: 李洪全
0: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李敏胜。反击上进，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李敏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江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
0: 这球
1: 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李敏胜得注意犯规。哎，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浙江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秋回来帮忙啊，
1: 李
0: 秋从手里
1: 转
0: 了。
1: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招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第4犯、哎、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0: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1: 2+1，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1: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节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
1: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

0: 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江战区，浙江国胜。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要吐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势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
0: 示意拉走。
1: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哎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啊！
1: 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1: 啊，古德温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0: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1: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1: 两人
0: 夹击，
1: 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0: 是，
1: 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浙商战区。
1: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0: 啊，是
1: 刘铮还是2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1: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1: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市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0: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1: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1: 就是上海九市，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0: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1: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0: 是，
1: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

0: 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点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2: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0: 全场犯规。马点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2: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点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他必须保护王哲林，
2: 是
0: 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的，
2: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2: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点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2: 对，
0: 福格的犯规，
2: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3: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2: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2: 对，而你看马点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2: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2: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2: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2: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点成也三犯了，
2: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2: 是
0: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2: 张镇麟
0: 球是穿空而出，
2: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2: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2: 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2: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2: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0: 是
2: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2: 对啊，
0: 差了10个，
2: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点成的掩护还是点吴潇，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了，
2: 吴潇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2: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2: 吴潇上的是很大，
0: 对，
2: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还有一个

0: 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2: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2: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箭。
2: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2: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2: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0: 是，
2: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0: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2: 打中，
0: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2: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2: 对，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2: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2: 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2: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2: 放掉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2: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2: 外线，这球。有手不嫌疑啊！吹了，
0: 吹了，这时候吹了。
2: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2: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6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这种都是关键球。
2: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2: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对，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2: 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2: 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0: 再来一次，现在两，
2: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0: 自己来超远三分。
2: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0: 犯规。 这是上海的
2: 第三反，
0: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

0: 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1: 点王哲林，
0: 是
1: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0: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四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1: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0: 是，
1: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0: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1: 古德温，
0: 哎，这时候投短了，
1: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0: 是，俞敏胜夹击来了，
1: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守地守，
0: 换防，这个
1: 八秒，
0: 对，张胜林换得非常好，
1: 这球防到极限了，
0: 哎、
1: 极限了，
0: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1: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0: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1: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0: 是，
1: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0: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振林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1: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0: 对啊，
1: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0: 张振林15分球，追到
1: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0: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1: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0: 是，
1: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0: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1: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0: 林炳胜
1: 这个球关键。
0: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1: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0: 是
1: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0: 是，
1: 那古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吹。
0: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1: 现在是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13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11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抓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3+1。

0: 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1: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12分。
0: 是。
1: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0: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1: 古德温
0: 回应球，
1: 这是信念感，
0: 回应球
1: 咬住了，
0: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1: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0: 对，
1: 刘铮防接球。
0: 对，现在呢，
1: 7秒，
0: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1: 篮板
0: 是。
1: 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0: 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1: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0: 是
1: 85比94，还是9分的分差。
0: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1: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0: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1: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0: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1: 来到了96比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0: 古德温
1: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0: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1: 3分又中了。这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1: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三四。

0: 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
2: 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啊，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2: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2: 是。
0: 啊，使命需要召唤。
2: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那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首势，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勇士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

0: 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下是兄弟，
15: 既较真更交心，
16: 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各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内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呢，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两次。2010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5-3获得胜利。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鲁伊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

中后卫组合十四号拉波特搭档二十二号库瓦西，左边后卫二十四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十二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十六号队长罗德里搭档二十号佩德里，前腰位置十号达尼奥尔莫。

埃纳右路十九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瓜西将球碰出了边线。诺诺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巴埃纳回头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二莫先给到波罗脚下，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蒂尼亚罗奥内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门德斯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出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个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让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让菲利克斯他的位置也非常活，他今天踢得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埃纳想要传低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3次射门。

乌克雷利亚。罗德里慢慢带球向前推进，其实右边路亚马尔那边有足够的空档，球慢慢再往右路做过渡，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瓜西，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而是稳妥起见，先回传。佐诺门德斯，毕费再尝试传身后，这个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窜的比较快。

到了乌乃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波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的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巴耶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耀格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向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住，随后巴耶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指尖将球挡出，这个球不挡的话将会飞进球门死角，相当漂亮的两次扑救。

班纳开出的第一落点被鲁本迪亚斯解围，加马尔再掉远端，库库雷利亚直接往门前端，这球端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到了后点，奥尔莫，加马尔直接再起，加马尔这个球没有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越位位置回接，画面给到葡萄牙队的贵宾包厢，德科诺多戈麦斯佩佩上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在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自己的好兄弟佩佩。诺多门德斯应该是之前他的球衣在对抗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布埃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库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鲁本迪亚斯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如果不包含友谊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十二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一胜六平五负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格朗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当。内托在边路单拼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倒三角传回来，坎塞洛直接打门，这球三名延迟举旗判罚的是前插的必费出现在越位位置。

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非常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

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哎，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耶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耶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耶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耶纳来踢，他进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扑出，随后左路巴耶纳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连续两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重目标射门来自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主要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奥内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铲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瓦西自己带球向前推，奥尔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反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双方现在角球次数都是两次。亚马尔，格罗转移到左路，佩德里脚攻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

这次奥尔默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奇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莫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禁区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罗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罗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这届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啊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要不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在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的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而西班牙队今天先发的拉明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卡塞洛球处理得非常清楚，还是给边路的 C 罗，球给若昂菲利克斯，这边给有力，内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菲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铁头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若昂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无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 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那由于勾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罗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德罗内托倒在地上，他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嚯，这下若昂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啊，这下撞得真不轻。

托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步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三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左脚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布赖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三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布赖西蒙是三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排名第三位的。西班牙队还有两位替补门将戴维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德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信任乌奈西蒙，乌奈西蒙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奈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亚萨瓦尔闪不开射门空间，对他左脚射门线路封得比较死，外围罗德里来一脚远射，球打高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在美国的体育文化当中呢，一般像棒球和冰球当球，特别是棒球比赛，当球打上看台之后，球迷可以直接把球留在自己手里。把球分出，诺尼泰勒还是响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及时鸣哨。诺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以主裁判执法过两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呢，安东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巴耶纳再把球挑后点，罗德里，裁判员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天幕是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卡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菲克斯，球传大了。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

0: 之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抢前的防守，波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这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停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的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

朱希望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但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迪费直接尝试把球吊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裁判员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格罗门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费里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佩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五次交手，其中呢三次是以平局而告终，那么两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诺诺菲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你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利尼亚完成了断球。卡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里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

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C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布罗快速回防， C 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安东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塞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对，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塞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塞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西班牙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丁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塞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得不够准。罗德里再做转移，巴耶纳，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毕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 ，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阿尔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库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塞梅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布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奥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大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卡塞洛，让内维斯

戴德利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啊，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

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20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

亚马尔，奥尔莫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耶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第二个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耶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加马尔，博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埃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葡萄牙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四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五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泰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队打身后的机会。达洛特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七号拉斐尔莱昂。达洛特和拉斐尔莱昂两个人替补登场。换下了二十号若昂坎塞洛以及十一号若昂菲利克斯，这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

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三百多犯规了。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哥科斯塔轻疏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好，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16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呢，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

再尝试打身后，这里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七号费兰托雷斯，十五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莱昂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大维维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布兰托雷斯上场之后，他现在的位置呢顶的相对比较靠前，在突前箭头位置上，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来到左边前卫，前场成功的断球，亚马尔先回给身后的达尼奥尔莫，佩德里

库瓦西，葡萄牙队继续压缩阵型进行深度防守，西班牙队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尝试打身后，弗兰托雷斯勉强将球碰了一下，葡萄牙队今天在场上整体的发挥非常的稳定，防线也没有出任何的纰漏，到目前为止啊，球队状态很稳定。西班牙队下半场比赛找不到太多破局的办法。而且可能也因为疲劳的累积，西班牙队前场这几名球员下半场比赛这种无球的跑动换位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的多。弗兰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向前，萨瓦尔给到达尼奥尔莫，转身小角度打门，两名后卫倒地封堵，最终鲁本内维斯将球封堵出了底线。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亚马尔给后点，再传中，让卢克斯塔再次单拳将球击出禁区外。弗兰托雷斯小角度打到门前，还是没有西班牙队的球员进行包抄，弗兰托雷斯在向三名投诉葡萄牙球员有手球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没有问题，这球是维加的肋部或者是靠近后背的位置碰到了皮球，并不是手球。西班牙队需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呢展现他们的侵略性。亚马尔看终点，看第二落点，罗德里手球了，

常规时间之内，葡萄牙队要把五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完。贝尔纳多·席尔瓦以及孔塞桑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而是要在进攻端进行调整。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三分右路，拉明·亚马尔，费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C 罗在身前，这球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但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达菲尔良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奥尔莫

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奥亚萨瓦尔这球想要传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

10.05万球迷到现场来观战。那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特·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南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路易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

孔塞桑，200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6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8号法比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给到边路的阿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鲁伊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弹得比较高，第二个科斯塔直接将皮球没收。

波形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梅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啊。梅里诺和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在欧洲杯预选赛比赛当中呢，梅里诺客串打中锋效果相当不错，但在赛季中后期他是遭遇了骨折的伤势。本赛季英超的最后一轮比赛才伤愈复出，也跟随阿森纳征战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及时赶上了本届世界杯。梅里诺

给身后的费兰托雷斯，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提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这次冲撞，但是他的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安东尼泰勒以为这是在踢英超，但通过整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太大了，冲人不冲球，这张黄牌给的没问题。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亚马尔，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东多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萨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他的无球跑动帮助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吊哥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给回到罗德里，弗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伤停补时的时间给到八分钟左右，留给葡萄牙的时间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拉斐尔莱昂，让内维斯，塞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啊，黄牌应该是给到十三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拉斐尔莱昂，三梅多，四十五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洪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四十五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萨梅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鲁伊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西班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九十分钟的制胜进球，还是在64年之前，1962年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当时由佩罗打进的一个进球。卡梅里诺的进球会不会成为制胜进球呢？葡萄牙队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了。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个球还传大了。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比费直接掉后点，孔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哦，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多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个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虽然说上停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停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伊格莱西亚斯替补登场。伊格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费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
努诺啊，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赛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洲也彻底宣告加拿大对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船，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爸爸杨威，北京奥运会体操个人全能王，连续两届世锦赛冠军。妈妈杨云，中国体操女队曾经的领军人物，赛场上的全能型选手。天花板级的家庭组合，育儿难题也会用运动方式解决。跟随冠军之家，来一场亲子版操练。
7: 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健身其实应该注重我们心理压力的释放，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项运动项目伴随你长大，这个观念我是一直会伴随着他们告诉他们。
8: 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会拉着他们一起来运动，通过一些运动可以带来他们平时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吃饭不好，睡觉不好，然后通过运动通通都好了。
7: 如果说他每天保持1小时甚至于2小时甚至于再多一点点的时间去运动的话，会让自己的多巴胺得以释放，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呢，他会养成习惯。如果说他小的时候没有，就比如说在8岁之前他没有过多的运动，他到了8岁以后他运动能力越来越弱，他也不爱运动了，你到时候想让他动他都不愿意动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以身作则的先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你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更加开朗一些。
9: 大家好，我是杨威，今天我带领我们全家跟大家一起健身动起来，但是今天不是我是主角哦，我们队长是主角，来吧，
8: 音乐起，4、3、2、1 GO，踏步，手臂摆动，腿部抬高，4次准备开合跳喽，4、3、2、GO！ 升起的动作，向左走，再向着走，踏步起来，扭屁股。

0: 手臂摆动起来，
1: 用力甩一甩，
0: 非常棒，继续，四三，交通警察，招招手，四三，掰掰手，继续保持，四小鸭子，再来，踏步，手指动一动，再动一动，加油加油，二三四五，手指好灵活，继续保持。动作会是什么呢？准备好了吗？大家跟我一起做。

0: 有交通警察最后一次，
1: 加油好吗？
0: 踏步，一、二、三，开合跳。
1: 今天的动作你学会了吗？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
0: 健身动起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的精彩赛事。为期两周的温网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是第11个比赛日，也是我们将要看到的女单半决赛日。在今天的女单的两场半决赛呢，将在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来呈现。今年呢，这个温网的女单的阵容来看呢，捷克呢成为了半决赛之后最大的赢家，四个女单席位呢，他们占据了两席，分别在上下半区。那么上半区的对决呢，是穆赫娃来对阵大满贯的冠军高夫，这一对组合呢，相对来讲名气还是比较大的。捷克选手穆赫娃呢是2023年的法网亚军，可以说呢他是有大满贯决赛的经验的，而高夫自不必说，他是获得了美网和法网的冠军，也是属于经验非常成熟的。因此呢，这一对选手的比赛呢将会非常的好看。从过往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呢，高夫呢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是两位选手从来还没有在草地上交过手，而他的对手穆赫娃呢，也是说呢是一个快节奏进攻、节奏变化多端的节奏大师。因为这一场比赛呢，在整个两个人的交手记录当中呢，将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比赛的意义重大，相信两个人都会全力以赴。而下半区呢，两位选手呢，分别是乌克兰的考斯丘克和来自于捷克的诺斯科瓦。两位选手呢，都是具有相当进攻能力的新生代的球员，他们来到了大满贯半决赛的赛场上，因为两位选手都非常的擅长进攻，到底谁会获得比赛的胜利呢？就看他们在场上，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谁的心态更加的平稳，谁的输出更加的稳定。两场比赛各有各的看点，那么这也将意味着在今年的温网女单赛场上呢，将会产生一位全新的草地大满贯的冠军。同时呢，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呢，是有780分的巨额的积分，也就意味着呢，这两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呢，将要决定着 WTA 在下半年整体的这个领军的走向，重新的改写在排行榜上前几名选手的位次。而且呢，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呢，在今年呢这个草地的比赛里面，谁的节奏把握得更好，长短球结合上网这些变化，而不是单纯来进行底线的争夺，从前面的这个半决赛的晋级历程也可以看出，这可能才是今年温网女子比赛的一个走向和趋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心情，因为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呢将会非常的好看，有可能会持续到凌晨之后。我们收拾一下心情，观看一段广告，就来听一下我们前方的评论员张胜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这是两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以及两场男子双打的半决赛和混合双打最后的决赛。2026年的温网已经接近尾声了，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由捷克的选手、女单赛会的10号种子穆霍娃，对阵的是女单的7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克高夫。双方历史上呢，一共交手过7次，那高夫呢是6胜1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两个人呢在本赛季打过3场，前2场呢都是在硬地上进行的。我们看到在今年的澳网、迈阿密，这都是科克高夫获胜了。那穆霍娃呢，今年呢在斯图加特抢车大赛当中，他在1/4决赛6-3、5-7、6-3战胜了高夫，那是一场红土的赛事。这也是穆霍娃呢职业生涯首次击败科克高夫。这场球是双方在草地赛场上的首次碰面。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两位球员呢在今年的温网都创造了个人在这项

大满贯赛事当中的最好战绩。这是两个人之前五场比赛的记录统计。穆霍娃呢，之前呢五场比赛一共是36届 ACE， 高夫呢要稍微小一点，稍微少一点。这是穆霍娃职业生涯的第5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而高夫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6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

在四分之一决赛，木霍娃呢是7-6、6-4直落两盘淘汰了日本的选手大阪直美。高夫呢上一轮呢是4-6、6-3、6-3逆转击败了4号种子美国同胞佩古拉。我们先来看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由科克高夫率先发球。

好球，高夫的反拍相当的出色。这场比赛呢，对于高夫来讲呢，主要是要看他的一个发球的稳定性，另外呢，底线特别是他的正手今天是不是能有比较好的表现。跑动当中的正拍被网袋拦了下来。这两个人呢，都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嗯，其实这个正拍在半场球并没有打得很准，有点刮框了。

这个球穆霍娃上来以后正拍第一个尝试放短球，但是呢看得出来手还是有点紧啊，这个反拍的放短球其实还是这个正手的放短球放的还是有点长了。

不错，高夫一上来发球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科克高夫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半决赛。那他也成为了自2007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以来最年轻的实现四大满贯均至少闯入半决赛的球员。刚才字幕显示呢，穆霍娃呢首次闯入温网的半决赛，他也解锁了大满贯全四强的成绩，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四位解锁大满贯全四强的捷克女球员，前三位分别是曼德利科娃、诺沃特纳和普利斯科娃。

0: 嗯，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反拍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稳定，在反拍对角线的线路相持当中，高夫还是有优势的。今天呢，伦敦的气温也是比较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这一周，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边是科克高夫的团队，他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发球教练麦克米兰。之前呢，麦克米兰呢也是指导过萨巴伦卡，改正了萨巴伦卡的二发，让萨巴伦卡的发球变得更加的稳定。
1: 13-15

嗯，漂亮。那穆霍娃呢，我们说了，就是他在场地上的风格是非常灵动非常多变的。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的球手张帅，然后赛后采访的时候呢，张帅对他的评价说是穆霍娃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女版的费德勒。他的草地比赛风格非常的多样，节奏多变，战术丰富。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爆发，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穿着蓝色T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穆霍娃还是有机会，就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时速已经达到了120英里。这个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了。漂亮漂亮，穆霍娃高质量的回发球，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很扎实的回发球，顶得很深。正夫高夫这个正手的回球拉力板有点浅，穆霍娃马上反拍反斜线发动进攻，然后你看他后续的跟进，随球上网。

高夫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的妈妈

0: 对反拍感觉呢，穆霍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心虚啊。高夫的反拍确实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加的强势，也更加的稳定。刚才穆霍娃在底线反拍尝试变线变中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1: Please.
0: 接发球还是给到高夫的正手，这个球接的比较深啊，弹跳也比较高。最后高夫呢还是正拍的回球挂在了网袋上，这样捷克的选手穆霍娃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率先取得破发。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
3: 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比赛继续，
1: Love 15。
0: 今年呢，一共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打进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在上半区是穆霍娃，在下半区是诺斯科娃。这样一来呢，在过去的15年里，一共有8位捷克女球员闯入过温网女单的半决赛。漂亮漂亮啊，这个球我觉得高夫处理得非常的聪明。来到中半场以后，这个球的弹跳很低，所以呢不太好起拍，这一拍处理得很好，然后随球来到网前。穆霍娃反拍呢想切一个直线，但是这个球速太慢了，高夫在网前很机敏地捕捉到了这个正拍的截击的机会。好发球，穆霍娃在0-30的压力分的情况之下，带切的一个外脚，直接得分。这个球速也不慢，103英里，速度、落点、旋转结合的很好，高质量的一发。哇，侧身正拍。从开场来看呢，感觉穆霍娃呢底线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手紧。15-40，同样也是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啊，漂亮！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穆霍娃，她的草地上的比赛风格非常的灵动，非常的流畅，所以张帅呢就把她称为叫做女版的费德勒。他说她打出的草地上的网球就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我也所希望能够打出来的网球，但是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穆霍娃她的比赛确实是非常具有观赏性，草地上的衔接啊，然后节奏的转化都非常的快，非常的流畅，很合理。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其实已经退得比较靠后了，但还是打拖把了。穆霍娃刚刚这个二发也是发向高夫的正手啊。

也是一区，也是发外脚，也是给对方的正拍。穆霍娃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得三分，拿到这局的局点。这几分基本上都是从高夫的正手来突破，寻找机会。最后这四分，我们可以看到穆霍娃的战术意图非常的清晰啊，就是给到你的正手，看看你今天整个正手的稳定性。到目前为止呢，高夫的非受迫性失误是6个，5个来自他的正拍，还有一个双误。穆霍娃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好，这个球预判的也很准，注意力就在自己的正手外脚的方向。一发擦网，好球啊，漂亮！以高夫这么迅捷的脚程啊，这个球都没有启动。基本上就放掉了。好球好球，这个发外脚以后正拍衔接的反斜线打得很快。高夫也急需要这样的正手的制胜分来提振自己整个的信心。

这个球接得很深，而且呢接在了场地的中央。中央部分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草皮呢已经被磨秃了，所以球呢落地以后会有一些不太。

0: 规范的弹跳和旋转。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球啊，这一分高夫还是顶住了压力，利用自己的正拍来向穆霍娃施加压力。这一分高夫的正手是经受了考验，之前高夫也获得过两个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这个高压球有点太发力了，很可惜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但是高夫打丢了。这样穆霍娃呢在第一盘第二度的破发，目前呢现在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第一盘的第六局。现在孟霍娃呢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漂亮，正手的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高夫现在急需要提升自己的正拍的进攻性和稳定性。高夫呢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23年的美网，还有25年的法网。这两次决赛都是战胜了萨巴伦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高夫在2019年他首次参加温网的时候，他就打进了这个第四轮。高夫是04年出生的运动员，所以他2019年打进温网第四轮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当时也只有15岁。那一年他是第四轮输给了哈勒普。哇，好球好球啊！高夫的脚程够快啊，这球反应也很机敏。其实穆霍娃的回球弹网以后形成了一个吊短球，高夫快速启动，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脚下步伐追到了这个短球，造成了对方的失误。

当中，他把高夫压制在反手一侧，拉开角度，接下来马上侧身正手提拉一板，进一步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

0: 出行。
1: 这个是在快速的奔跑当中，最后脚下刹车完成这个反拍的击球，这个球过往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卢霍娃现在追到了30-40，挽救了两个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主动权还在高夫的手中。

擦耳发。真好啊，高质量的一个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把高峰呢直接拉到场外，然后快速的衔接打击对方的正手空当随上，整个的这三拍啊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追到平分。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

高夫这个反拍啊，有点要去加力，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终于到了自己的反手，希望通过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去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占据优势，但是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8-4。球童还没有及时的回位，落后了啊！这一局啊，0-40，非常艰难的局面之下，最终凭借着自己的稳定发挥，还有他的高效的整个的战术安排，连下5分，完成了爆发，了不起。现在高夫在第一盘1-5落后，整个的局面是有一点不太有利了。当然了，对于高夫来讲呢，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经历啊，他可能也已经有所准备了。这应该是莉莉詹姆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因为从高夫的晋级来看呢，除了第一轮他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之外，在第二轮、第三轮，包括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这四场球他都是打满三盘过关的。第二轮赢阿根廷的球员谢拉啊，第三轮赢美国同胞刘静文，然后第四轮赢本西奇，上一轮赢佩古拉，都是三盘大战。

0: 30, 15.
1: 反拍的一个卸力放短，
2: 呵呵，
1: 第二个正拍的 return ace 了啊，发外脚，高夫还是要小心。之前罗霍娃有过一个正拍，接外脚直接打出 return ace。哈尔发的抛球不太稳。

霍娃侧身正拍反斜线啊，持续的向高夫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双方战成了平分。如果这一局高夫被对方破发拿下的话，那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穆霍娃先发。哇，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真是精彩啊，下意识的。其实这一拍刚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破网啊，打得非常的凶悍，发力的一板球，这板球非常的重。但是我们看到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意识的伸了一下拍子，他的握力非常好。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球员的截击啊，因为对方的击球非常重，你有时候握不住拍子的话，拍面一旦被打转就不行了。所以截击好的运动员一般在往前，就是他的握力，手掌握力一定要非常出色，你要顶得住对方的雷霆一击，那个时候就是绝不能松啊，拍面一被打转，这个截击就马上会出现偏差。嗯，好球。高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念一人。
1: 这两个二发啊，幕后吧都没有接得很好。刚刚那个二发呢，其实是一个简历的二发，球速并不快。穆霍娃的接发球呢，有一点退得太靠后了。这样高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目前的穆霍娃呢是5-2。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换新球。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蔗糖柯锦纯。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4: 穆霍娃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这是穆霍娃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之前她曾经在2023年的法网闯进过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是输给了斯瓦泰克。15 love.

0: 啊、哦，正拍，这个球我打飞了，反斜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个球偏出了边线，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七个非受迫性失误。
1: Let's serve。
0: 高夫呢？现在非受迫性失误十二个，制胜分穆霍娃七个，高夫六个。
1: Let's serve。
0: 连续的一发擦网。

0: 哇、哦，好球啊，漂亮！高夫这个接发球接的就很好啊，对方发外脚，其实高夫也有所预判。这个正拍扑出去接发球，接得很深。穆霍娃这个是一个脚边的反弹的击球，这个球比较轻啊。高夫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反拍打出反斜线的角度。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高夫整个人还是相当的专注。哇，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捋着线打，哈哈哈，哦吼，刚好压在了这个边线上。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这两年穆霍娃呢，确实他的稳定性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了。无论是整个赛季还是在一站巡回赛当中，穆霍娃的整个的竞技的稳定性啊，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快速的衔接呀，说你看他的整个比赛能快能慢，该快的时候就快，该慢的时候就慢。40-30，穆霍娃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哇，这是他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来在了自己的盘点的时刻，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样穆霍娃呢是6-2的比分，耗时39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他两度破发了科克高夫。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4: 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0: Second set, Goff to serve.
1: 第二盘比赛，高夫率先发球。在第一盘结束以后，高夫呢是离开了球场啊，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好球，漂亮，漂亮啊！高夫反拍对角线加压。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这个连贯也是非常的好的。今年的温网呢，有12位啊大满贯的冠军进入到女单的正赛当中，啊，只有高夫一个人现在是打进了女单的半决赛。反拍直线的制胜分，镜头再次对准了高夫的妈妈。

0: 正手。
1: 在第一盘结束之后，穆霍娃呢没有离开球场，他一直坐在自己的休息椅子上，然后呢拿出了这个冰袋啊，冰毛巾，再给自己降温。今天呢，伦敦确实是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啊，气温呢超过了30度。未来的几天，伦敦的气温呢将会居高不下。现在的气温33摄氏度。

0: 接的一个外角的 ace。
1: First game, second serve。
0: 这是二发的一记 ace， 这也是高夫今天的第二记 ace。 我们说了，尽管高夫呢二比六丢掉了第一盘的比赛，但是高夫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状况啊，应该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说了，过去的五场球他有四场都是打到决胜盘才拿下比赛的，所以我想在比赛之前的预案当中，高夫对这样的情况他是有所准备的。这是穆霍娃第一盘他的发球的落点情况。

好球啊，漂亮。正拍的高点的截击啊，跃在空中，相当潇洒的击球动作，有男子化的风范。

0: 这个反拍呀，高富有点着急了。
1: 垃圾了。
0: 就你看高夫对自己的反拍是非常信任的，而有很多中路球他都会用自己的反拍去处理，去加压，去进攻，刚刚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这个反拍的反斜线打长了。

0: 好的接发球。
1: 垃圾就这样。
0: 高夫也是一直啊，不断的在给自己加油鼓劲儿。正拍的接发打得又重又深，把这个球钉在了穆霍娃的脚边上。

0: 啊，正手有点失控了。
1: 国际确实。
0: 第一个正拍对角线打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拍过于的去发力，出现了一个非受波性的失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高夫的发球表现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但还是就是他的问题是正手啊。哇，穆霍娃直接想打一个发球上网，教练员也是在给穆霍娃加油啊，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啊，没关系。虽然这个网前的截击失误了，但是鼓励他大胆地进行这样的尝试。

0: 开想切一个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这样高夫把比分追到了平分。这球主要是高夫刚刚这个反拍回的也很快啊，快速的蹲低重心，然后借力把这个球快速的顶过去。好球，好球，漂亮。嗯，高夫再度的逼出了破发点。
1: Advantage golf。
0: 在第一盘，高夫呢有五个破发点的机会，但是都没有能够把握住。穆霍娃在第一盘四次机会兑现了其中的两个。

啊，正手。嗯，那这球打完了以后，高夫也自己觉得很懊恼。这边高夫的团队也在鼓励他，不要受上一分的影响，专心的投入到下一分的争夺当中。过去了就过去了。好发球，带切的外角，就知道这段时间你的正手不是很稳定，所以呢，持续的向你的正手呢去施加压力。

One gimbal second set. Let's just serve.

不错啊，高夫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拿这么的一个强势爆发，也希望这样的表现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他的信心和状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反拍的对角线的进攻，这拍球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有力量，

现在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是38%。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差的比较多。穆霍娃这个发球局现在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高夫的比赛的韧性啊非常强，过去的四场比赛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15-14。穆霍娃职业生涯草地的战绩21胜11负，在温网他的草地的战绩13胜6负，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半决赛，对于高夫也是。穆霍娃呢，在今年的草地热身赛当中

0: 中，他的成绩是非常好的。他今年在巴特洪堡这一站啊，拿到了冠军。
1: 柯基副审员，
0: 高夫已经错过了八个破发点。这局的第三个，哇，漂亮漂亮！哇，高夫这一分追到了，然后反拍斜线打出制胜分，也让他如释重负，终于是破掉了穆霍娃的发球局。这是他在这场比赛逼出的第九个破发点。啊，前八个他都无功而返，终于是兑现了这个破发机会，这样高夫在第二盘建立起了3-1的领先。我们看到破发以后啊，高夫的这种情绪的释放，好球，漂亮。正拍直线，然后呢快速的衔接上网，往前这个反拍的截击也很扎实。高夫第二盘6次上网，拿下其中的5分。第二盘在整个的战术上啊，高夫是有调整的，更多的加强了自己的上网。好球啊，穆霍娃的预判做得真好，选择停留在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借力打力的直线，对角线扬起来，选择固守在反拍，动都没动。

就这种球的比拼还是穆霍瓦有优势啊，因为他在场内的一些球的处理上，包括下旋球的一些处理上，他呢手法更细腻一些。最后这个半场球，你看穆霍瓦都没有着急用反拍去处理，而是脚下快速调整，让过自己的正手去把握这个机会分。

好球，好球！高夫发完球以后，接下来的抢攻。在交手记录方面呢，高夫呢是6胜1负啊，领先于穆霍瓦，而且前六次的比赛都是高夫获胜，应该说高夫在心理上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反拍直线的破网，这个球没有拼进去，高夫的球还是很重的。

啊，这个反拍人和球呢位置关系不是很好啊。这个球穆霍瓦反拍的切球有点侧旋，高夫呢脚下呢停的有点早了。

0: 麦克米兰。今天高夫的发球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到目前为止，两记 ace 一个双误。
1: Advantage golf。
0: 伴随着这个高压球，高夫也带出了这局的局点。这个发球发得真好，118英里了。这样高夫爆发以后，现在第二盘4-1，领先于穆霍瓦。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唱，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对于幕后而言呢，现在呢主要是要降低一下自己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在这一盘那我们看到穆霍娃的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就是一发的进球率啊。从高夫的角度来看呢，第二盘感觉科克高夫呢明显的加强了自己的底线的进攻性，另外呢就是他也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来到往前给穆霍娃制造压力，整个的进攻性和节奏高夫明显的在第二盘要比第一盘要快。这就是我们说的他的整个的节奏，另外呢快速的来到中前场压迫对手的这个频次明显的要好于第一盘。 15, 13

0: Oh. 嗯。
1: 30
0: 哦。好发球。

看现在高夫提拉以后就随上，有机会打开角度啊，正拍呢并没有发力，更多的是拉开角度以后随球来到中前场，给穆霍娃去制造压力。破发点又出现了，

这个球穆霍娃压得够深，正拍啊，盯着高夫的中路深线。双方战成平分。

0: 第二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并不是很高，高夫又上来了，
1: 嗯，
0: 漂亮漂亮。我们可以看到高夫在第二盘他做出的战术上的这种调整啊，非常有效，更多的来到中前场，避免呢跟对方呢在底线呢做过多的纠缠，也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拍。啊，打长了。穆霍娃这个发完球以后啊，正拍的抢攻，打得有点着急。这样高夫破发以后，现在呢在第二盘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这一盘，高夫12次来到网前，拿下了11分。在这一盘，穆霍娃3次上网，拿下其中的2分。哎，穆霍娃的机会，正拍的截击，在网前想顶一个角度，但是这个球拍面没有及时的打开。漂亮！今天的第3届 ACE。

不错，带切的一个大的外角的发球，角度甩得很开，连续的三个盘点。

0: 不错啊，外角的高弹跳的发球，穆霍娃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并没有能够压住，这样高夫呢是6-1的比分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两盘各打一盘的好球，现在战成了1-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吃坏了，
7: 吃何味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何味长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哎，一起来吧。
1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2: 全国上新，
1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味整肠丸。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said, we'll have a reserve.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Thank you.
1: 决胜盘，穆霍娃率先发球。两位球员呢，在这一盘都需要重新启动。对阵世界前十的成绩，穆霍娃呢，今年是5胜5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穆霍娃是0胜1负。高夫在今年对阵世界前十3胜3负啊，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好像1胜0负。
2: 13 love. This one, come on.

好球，漂亮。正手斜线压制对方，然后随上来到网前的截击。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呢也是通过了随球来到中前场，帮助他呢扭转了在底线的不利局面。第二盘他12次上网拿到11分，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呢进攻性更强。正手的接发球打呲。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瓦呢是离开了场地，他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高夫呢一直留在场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先练了一会儿发球啊，一直不停的在自己的这一端在练发球。那此后呢又一直不断的在底线后面热身，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球战欲很强的这样一种比赛态度。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们看高夫的整个发球状态相当的稳定啊。目前3接1只有一个双误。在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进球率58%，高夫是60%。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43%，高夫是83%。

这球高夫呢在跑动当中反拍的回球挂网，高夫的妈妈

0: 分啊，高夫太可惜了啊， yes. 功亏一篑啊。前面做的铺垫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吊转球呢并不是质量很高，但是最后的防守，就是穆霍娃上来打了一板以后，高夫这个这一板其实吊的不高质量，但是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太好。
1: Thank you.
0: 这个挑高球把局势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但是这个高压确实差的比较多，评分啊，这一局要小心啊，对于高夫。哎呀，这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啊。这一分其实主动权呢是在穆霍娃的手中的，但是压力之下，他这两个正拍也没有打得足够的有侵略性。第一板提拉角度的时候给到了一个中路，让高夫还是快速的把这个球给顶回去了，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刚才高夫的这个正手角度。进入到了决胜盘啊，你会感觉到穆霍娃现在也有一点紧。在这一局啊，穆霍娃是获得了几个机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

反拍的吊短球，就这个球高夫脚下追到，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啊能够推得更深一点。

两边的团队啊，看上去都是比较紧张。这段时间穆霍娃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较多的，从第二盘开始到现在呢，穆霍娃非受迫性失误18个，7个是正手，反拍呢是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22个，13个来自正拍，反拍呢是5个。

0: 好球，漂亮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分点，
1: 谢谢。
0: 吴霍娃可能也是觉得有点运气啊，自己并不是想打这个这么刁钻的角度，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Let us serve.

0: 对于高夫来讲，到了决胜盘，一定要把正手的状态能够调整好。今年的女单正赛的签表当中啊，一共有18位美国女球员直接入围了。那只有高夫一个人打进了最后的半决赛。啊，捷克是两个。我们说了，上半区的半决赛呢是穆霍娃对阵高夫啊，下半区呢是另外一位捷克的球手诺斯科娃对阵乌克兰的选手科斯丘克。跑动当中的正拍，这个球直线的方向啊，但是很可惜啊，过往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教练员还是在不停的鼓励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两边的团队都要给予自己的这个球手更多的信心、支持、鼓励啊。
1: 穆
0: 霍娃正拍，这是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很可惜，高点的进攻打挂网了。来到决胜盘，其实两个人心里面都是会有一些压力的。

球啊，漂亮漂亮啊！双方从底线斗到网前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回合。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他的包厢啊。相比较而言，穆霍娃在往前，就是他的意识，他的就是卡位的这种能力啊，包括他的手法，其实还是要比高夫要好一点。

0: 今天高夫的发球在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当中自始至终都非常的出色稳定，虽然没有那么多的 ACE 啊，三记 ACE， 但是也只有一个双误。好球，那利用反拍的分点。
1: Three games all final sets。
0: 双方决胜盘啊，各自爆发，战成了3-3，压力就像跷跷板一样。在这两位球员之间轮流转换。

0: 球加上一个反拍，快速的衔接，
1: 吴
0: 厚娃这个脚边的随机球处理得非常好，蹲低重心啊，来不及后退的情况之下，快速的蹲低重心，然后借力用一个反弹的拨打对角线，快速的拉开角度，

0: 好球好球啊，这一个往前的快速移动加上一个后退当中的高压，那这一分也显示了科克高夫他的场上的这种跑动能力，就是他的防守确实是非常有韧性的啊。这个正手提拉把这个球控制到对方的这个底线的角落当中，接着后退的高压，高夫呢他脚程确实是很快，对于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伊发的得分率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9191%，高夫现在是70%啊。好发球，穆霍娃，你看他现在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啊控制的比较慢，不着急不着慌的，分和分之间的间隔控制的很好。哇，漂亮！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二接一次，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呢4-3先发领先。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球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往前，其实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好，但是接下来往前的弥补做得非常出色、啊、这一下动若脱兔，这个反篮上来一步，拍子一立，再往前竖起一面墙，好发球，二区内角直接得分了。现在双方球员每一个发球局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

0: 球啊，漂亮。
1: 嗯，
0: 还是延续了第二盘非常成功的这个战术啊，更多的来到中前场。来加强自己的整个的击球的这种进攻性啊，加快整个的击球节奏。这一局基本上高夫都是在往前得分拿下的。
2: Four games all final sets。
0: 穆霍娃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压力之下吧，这个手感不如第一盘，你看他那么精确了啊，而且那么潇洒。现在到了决胜盘，已经到了盘末阶段，双方运动员承载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4-4。

哇，好球，好球！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没有去选择反斜线分点，而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复落点，把球盯在了高夫的身后。卡洛琳娜·穆霍娃28次大满贯的正赛啊，试图呢打进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打进了法网的女单决赛，那场决赛她7战3盘，最后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女三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被誉为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场女子单打大满贯的决赛。

拍，黑球挂网。

0: 武后王反拍对角线再次出现失误，深感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后面呢是新西亚埃里沃啊，英国著名的女歌手演员。哦，漂亮漂亮，真是有胆气啊。这样的关键分上啊，我们看穆霍娃的选择，发球上网 serving volley。非常大胆的，非常勇敢的选择。
1: Go！
0: 二发。这个二发有点软啊。高夫的正手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的接发球之前尽管失误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正拍的接二发打得很强势，高夫在对方的这一局逼出了破发点。

这个接发球对于高夫来讲有一点可惜啊。左边的这一位也是高夫的教练员啊，叫傅雷尔。

0: 高夫现在更多的发动一些变化，主要是短球的变化，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手，有机会呢就用一些吊短球把穆霍娃的节奏打乱，同时呢也掩盖自己正手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高夫在第二盘啊，他的短球他的上网开始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二发，哎，高夫这个正手，关键时刻还是欠缺稳定性啊，就是他好一拍坏一拍，上一分可能打得确实非常好，等到下一拍又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漫长的一局，煎熬的一局，对于穆霍娃来讲，马上七分钟了。再次挽救破发点，哦，差一点儿，差了一点点，好像这个高夫反拍，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啊。高夫这个反拍，哇、哦，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失之毫厘啊！穆霍娃也笑了，现在是穆霍娃的局点机会。球啊，稳住节奏，穆霍娃二区外角112英里的强势的一发，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是5-4先发领先，把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可可高夫。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Here we go, Carol.
6: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啊，这是一个机会分，穆霍娃反拍直线的破网打丢了，科克高夫没有退路的发球局，在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科克高夫呢是3胜2负啊。这是他的第6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这是穆霍娃的第5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如果高夫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在温网闯进女单的决赛啊。反拍这下也是想借力啊，因为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衔接，这球打得有点平。嗯，现在高夫就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随球上网，要么就在底线发动一些

短球的变化，尽量的不跟穆霍娃在底线啊形成多拍的这种相持拉锯，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戴切的一个大外脚没有发进。

0: 高夫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
1: Five games all final sets.
0: 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5-5，这一盘现在耗时52分钟。整场比赛现在进行了2小时06分钟。前两盘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1: Please.

0: 弹网球。这个球有点干扰和破坏了穆霍娃这个正手的节奏。高夫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
1: Let first serve.
0: 一发擦网。

还是好啊。这个球啊，就是刚才穆霍娃切削的这一拍，高夫应对的非常好啊。切过来以后，高夫正手的这板提拉球冲得很猛，有点顶到了这个穆霍娃的反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回球出浅，给了高夫这个反手制胜分的机会。现在高夫30-0领先。好发球啊，关键时刻穆霍娃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了啊。捷克球员穆霍娃，你看他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哇，双方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在底线完成了这个高质量的多拍的对决，相当精彩。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还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的一组攻防，确实是令人赞叹。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当中，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漂亮漂亮。30-30，压力还没有解除，想发一个内角啊，奔着 T 点长了一点，好球啊，好球，穆霍娃，哈哈哈，压正手，一直压着高夫的正拍，直到你这个球出浅。穆霍娃现在可能也是感觉刚才压了压自己的这个右侧的腹部啊，确实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岔气儿的感觉啊。40-30，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哇哇，从一个边线到另外一个边线，然后又到底线，这两个人的控球啊，真的是从一边到另外一边，把场地这个宽度啊用尽了。这样穆霍娃爆发，目前呢在决胜盘6-5领先，暂时立于不败之地。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压力又回到了高夫这一侧啊，哇，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非常的强硬啊。这一分其实穆霍娃觉得差不太多了，因为他自己并没有随上啊，他觉得这个调动足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高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强硬的回击，啊，这个球没拉住，这个球没拉住。你看他一直在用手摁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腹部啊，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穆霍娃接发球没有打进，那他还在摁。 是不是肌肉上就是感觉腹肌这边有一些什么麻烦？40-15，高夫也拿到了这局的连续的两个局点。哇，好球啊！穆霍娃正手啊。跑动当中的一个

0: outside in
1: 也拼上了。40-30，高夫还有一个局点。6-6，这样的话呢，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将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来分胜负了。感觉穆霍娃好像右侧的腹直肌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她也没有叫医疗暂停啊。
2: Thank you.
1: 抢十分

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又打脱拍了。穆霍娃要做一做拉伸，感觉他这个右侧的腹肌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拉到了这一下。这一板随上，穆霍娃没有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就这一拍随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这一拍球打到了高夫的手里，高夫顺势啊正拍一个直线的穿越。这一板球穆霍娃的破网非常聪明啊，他并没有发力用球速去穿越去挤压高夫，而是选择拉了一个过网急坠，利用拍头对球的这个轻拉包裹住，让那个球过网以后快速的下坠掉在网口以下。非常精彩的反拍的控球，2-1，穆霍娃率先取得迷你破发。

这个正牌的截击，哦，太精彩了。这个球费德勒本人来了也不过如此啊。穆霍娃他的网坛偶像就是费德勒，哇，这个截击太漂亮了。高夫也是送上掌声，本尊来了也不过如此啊！真的是这个后半场的截击啊，直接凌空啊。还是腹肌上感觉有一点点的问题啊，你看他一直用手按压自己右侧的这个腹肌，但是穆霍娃还是不动声色。现在4-1，在抢食当中领先高夫。

啊，几个落点都打到了，但是吊完短球以后，其实我觉得穆霍娃应该更多的往场内去进一下，再靠近球网一些，那这样可能会给高夫的回球制造更大的压力。他也是觉得就是吊完这个对角线的短球应该差不多了，有一点点低估了高夫的跑动。今年他的抢七啊，穆霍娃的抢七还是非常不错的。之前在晋级的道路当中，穆霍娃应该在温网之前应该打了三个抢七，应该是全胜了。包括他上一轮打大阪的第一轮第一盘啊。然后在第三轮穆霍娃也是第二盘的抢七，他也获胜了。当时他是打这个泰国的球员萨王凯，那个抢七他也赢了。

0: 好球，正手拉开角度啊，向高夫的正手施加压力，然后随上这个半场直接的一个飞身截击。这个镜头给到的好像是莉莉詹姆斯啊。这个正拍的飞身截击啊，赶紧把拍子扔掉，否则的话会压伤自己的手指啊。运动员他们都有非常强的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5-3。哇、
1: 哦、
0: 内角的 S， 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 S， 时速114英里啊，超过了180公里，双方今天各轰了三接 S， 穆霍娃没有双误，高夫呢今天也是只有一个双误。

0: 其实第一个正手呢，高夫已经兜得有点浅了，啊，那个球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正手有点软，但是接下来穆霍娃施压，向高夫的正手自己随上，这个时候高夫的正手反倒是会变得比较强硬，因为他没有时间思考，啊，只要你上网，他就只能是正拍，拼命的要抽一把。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一分也展现出了高夫他的这种韧性，比赛的这种专注度，大范围的跑动能力非常强。
1: 6-5,
0: 有的时候当你压制高夫正手的时候啊，就是说你给他更多的选择，他这个正拍反倒打不好啊，你给他一个切削球或者你给他一个慢球的时候，他这个正手他如果有更多时间、更多选择、更多思考，他正手反倒会犯错。但当你强压的时候，他正手不做思考，啊，他这一拍还是可以的。

韩网出界了。现在双方在这一盘抢食当中打成了6-6，高夫应该是3-6落后的不利局面啊，连得了3分，现在追到了6-6。双方再次交换场地，

0: 偏了。其实这个球高夫接发接的还是不错的啊，接发球能把这么重这么快的一发顶进来相当不容易，但是随后这个反拍的斜线要的角度过大了，7-6。二发有压力，不错不错啊。今天高夫只有一个双误，相当的，今天就是发球端相当的出色。7-7。哎呦，那个刚刚表扬完啊，高夫发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关键是这个双误啊是在抢十当中。整体上来看，高夫今天的发球表现已经非常抗压了啊。接下来是穆霍娃的两个发球分，看他如何把握。
1: Go。

0: 打长了，嗯，这个正手打长了，啊，想发力去突击。
1: H.O.
0: 也是想压制高夫的正手啊，希望这个球打得深一点。高夫的妈妈感觉神情严峻，非常紧张。8-8。
1: Time violation warning is moved on.
0: 啊，主裁判来自英国本土的老牌裁判啊，阿里森女士给了穆霍娃一个发球警告。

方的这个正手的上旋的回球，这个球高夫呢正手扬了一板上旋，球也是很转的。穆霍娃这个反拍在高点拍面没有能够及时的关注，这个球长出了底线，现在高夫的赛点出现了。这个正手太犹豫了，这个球处理的对高夫来讲太犹豫了啊！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发力去打，但是又感觉好像吊短球更合适。高夫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赛点。9-9，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比赛时长已经超过了2.5小时。刚才那个正手啊，正拍对于高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看这个二发有压力，好球啊，漂亮漂亮。穆霍娃这一分的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啊。第一拍反拍打出一个过网急坠，逼迫高夫做一个低位的截击，很难截出球速。穆霍娃接下来正手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过顶高球。现在穆霍娃的赛点

好球啊，高夫漂亮啊！这球不知道为什么穆霍娃在往前脚下一软，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正拍的截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第一板截上，哦，第二拍在分腿垫步的时候左脚没有能够撑住，让他失去了支撑。高夫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0-10，火

好球啊，穆霍娃！两位球员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啊。刚刚尽管穆霍娃错失了一个赛点，但是你看他这一分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有章有法，并没有慌乱，持续的压制高夫的正拍，直到逼出浅球，然后分点。穆霍娃的第二个赛点，

赛结束了啊，耗时2小时35分钟，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两个人就打了81分钟，最终呢穆霍娃啊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最终呢是小分12-10战胜了科克高夫，首次在温网闯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在法网。

0: 曾经闯进过女单的决赛，高夫有一些遗憾啊。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也打得非常非常出色，但是以这样的方式输掉这场半决赛，确实是有一些苦涩，需要一点时间让高夫呢去消化这场比赛的失利。所以我们看到高夫失利以后，他也是背起球包匆匆的就离场了，确实对于他来讲也是非常可惜的。他在决胜盘的抢食当中也拿到过赛点的机会，很可惜呀，没有能够兑现。这就是竞技比赛的残酷性。最终呢是穆霍娃把握住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双方在决胜盘打出了很高水平的较量。穆霍娃呢确实在这场女子单打的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她的发挥应该说也是比高夫在决胜盘更加的稳定了那么一点点。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等一会儿我们来看下半区的半决赛，诺斯科娃对阵科斯丘克，稍后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0: 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0: 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味整肠丸。
2: 哎，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味整肠丸。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吃坏了，
2: 吃何谓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长肠丸。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吃坏了，
2: 吃何谓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one, please, and Marta, the purple one for you. Any questions? No? Do you want the rackets or the championships? Championships is cool.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马上呢，在中央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下半区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乌克兰的球手科斯丘克和捷克的好手诺斯科瓦。两位球员呢刚刚进入到中央场地当中啊，正在进行最后的热身。今天呢伦敦的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啊，现在的气温呢33摄氏度，外面确实是热浪滚滚。

0: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是乌克兰的运动员科斯丘克，他也是今年女子单打的12号种子。科斯丘克呢是24岁，目前呢他有3个单打的冠军头衔，WTA 的世界排名目前排在第13位啊。
1: 3 minutes。
0: 科斯丘克大满贯的胜场数现在是40场胜利，职业生涯的总胜场156胜，在温网现在是11胜5负，这是他在今年的温网的晋级道路。上一轮他是直落两盘战胜了意大利的好手前赛会的亚军保利尼。第3轮战胜了美国的好手纳瓦罗。与他隔网相对的，这是捷克的运动员诺斯科娃。诺斯科娃呢，非常的年轻。她是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今年21岁，是女单的9号种子，单打冠军2个，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12位。职业生涯的胜场数116胜，大满贯的胜场数20胜，温网现在已经累积到了9场胜利。诺斯科娃呢，这是她职业生涯呢首次啊打进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这是她的晋级道路。第4轮战胜了美国的名将凯斯，1/4决赛淘汰了比利时的好手梅尔滕斯。之前第1轮战胜了塞德尔，然后是奥索里奥，第3轮淘汰了罗马尼亚的老将科斯蒂亚。
1: 1 minute。
0: 5场球。用时8小时50分钟。这两位球员呢，过去呢有过1次的交锋。科斯丘克呢是1-0领先于诺斯科娃。这场比赛呢发生在今年的马德里大师赛当中，当时科斯丘克呢是在1/4决赛当中啊7-6、6-0战胜了诺斯科娃。
1: 30 seconds。
0: 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法国的陶特女士。之前的5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共是32级 ACE， 有20个双误。科斯丘克呢之前的5场球18级 ACE， 20个双误。
1: End of warm up。
0: 这场比赛是双方呢第一次在快速场地在草地上碰面。那科斯丘克呢，这是他的第2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他也是背靠背的打进了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今年的法网他也打进了女单的4强，当时半决赛他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安德烈耶娃。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4强。
1: First set, Linda Noskova to serve.
0: 比赛开始。
1: Ready, play.
0: 在屏幕上方的诺斯科娃率先发球。

莫斯科娃两边的分点，这个球正拍带有一点反斜线的出手，稍微的差了一点。刚才科斯丘克在底线的防御啊，跑动当中的正手，这一拍打的还是够深。好发球。

0: game no score. First game.
1: 上来，诺斯科娃呢率先完成了保发。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呢首次啊打进大满贯的半决赛，所以这个开场以后能够快速的释放自己的状态，克服紧张情绪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科斯丘克呢在今年的法网已经有过女单半决赛的经历了，

0: 正拍的接发球稍稍长了一点。科夫丘克呢，今年在法网打进了女单的四强。随后呢，他没有进行任何的草地热身啊，直接空降来到了伦敦，参加这项草地的大满贯赛事。
1: Let's see now.

扎涅夫斯卡，这是科斯丘克的教练员啊，他是一位波兰人。扎涅夫斯卡呢，之前也是一位职业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今天的第一个双误来自科斯丘克。哇，漂亮！今天的第一记 ace 同样也是来自科斯丘克。

科夫丘克在底线，他是一位非常好的进攻型的运动员，他的正反拍都有很强的这种突击能力。双方一上来啊，各自爆发。

0: 漂亮。
1: 15 lots。
0: 多斯科娃的身高有1.80米，所以发球是他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30 lots。
0: 压替点的一记 ace。

刚才字幕上显示呢，因为诺斯科娃非常年轻啊，她是2004年11月17号出生的，在21岁的年纪，那如果能够打进决赛的话，将会成为布沙尔之后啊最年轻的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运动员。开场以后，两个人的发球的状态都不错啊，严守发球局，2-1。

15 months.

漂亮漂亮。我们看到库苏克在底线的节奏同样也是非常快的啊，这名球员呢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好手，同样也是有一手漂亮的发球，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进攻连续能力很强啊，稳定。

0: 性也不错。这个球诺斯科娃接得好，正拍的接发球，迎前的一个出手，节奏很快，而且呢落点也顶得很深。接发球一直是诺斯科娃非常强的一个技术环节，大家可以在比赛当中注意观察。哇，这个球科斯丘克有点可惜了啊，对方的接发球其实也有点没有太打准，所以这个球落地以后可能会有点不太规则的旋转和弹跳。这拍科斯丘克跑上来啊，压得太狠了，球打在了网袋上。
1: Let for service.

还是想用正拍啊去施压，向对方的阿尔法发动进攻，这个球打挂网了。

0: 嚯，漂亮！
1: Yes，
0: 诺斯科娃正拍对角线方向，强力的抽球。双方战成平分。

0: 好球啊，漂亮，休克。同样也是非常敢打啊，底线呢有很强的进攻性。这是他的教练员扎涅夫斯卡，他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女子网球运动员，单打的最高排名啊，排到过142位。
1: Yes。
0: 扎涅夫斯卡呢，在2017年退役。他在执教科斯丘克之前啊，执教过马蒂奇。好发球，科斯丘克带切的一个外角，角度甩得非常大。

0: game.
1: 不错。科夫丘克虽然被对方逼到了平分，但是呢，接下来他还是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的状态，没有交出破发点。2-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诺斯科娃在底线的站位非常靠前，他也是非常喜欢打这种快节奏的运动员。

嚯，够深啊！科夫丘科这个反拍顶的近线的一个落点，因为洛斯科娃站位确实比较靠近底线啊，对方一旦打深，确实对他的整个挤压还是比较明显的。

0: C15。
1: 这边是诺斯科瓦的包厢啊，教练员托马斯·克鲁帕

0: 这个球有点可惜了。
1: 嗯，
0: 莫斯科娃反拍对角线，继续向对方施压，但很可惜，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从开场来看，两个人的发球状态都不错啊。这个正手打长了，诺斯科娃这个发球局现在也被对方逼入了平分。一发的进球率，我们说了，开场以后两个人的状态都不错，一个是67%，一个是73%啊，发球上。
1: Advantage Noskova。

0: 又被对方深陷的回球挤压到了。
1: Yes。
0: 从站位上来看，诺斯科娃确实感觉比科斯丘克站位更加靠近底线，所以他的底线的节奏也会比对方要快一些。但是，一旦对方把球打深的时候，这个对于诺斯科娃来讲，确实在衔接上会有一些麻烦。诺斯科娃的往前也是不错的啊，因为他有时候也会打一些双打的比赛。上一轮比赛获胜以后，这个现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双打的比赛呢会让他感觉到很放松啊。节奏很快啊，但是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失误。到目前为止，诺斯科娃的非受迫性失误五个。科斯丘克呢，三个。

他的网前是不错的，上网的时机的把握啊，包括网前的选位，然后整个的截击的手法。刚刚镜头也是给到了诺斯科娃的包厢。诺斯科娃目前呢是六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这一局呢，诺斯科娃虽然也是被科斯丘克逼到了平分，但是同样也没有送出破发点。前五局双方呢各自爆发，诺斯科娃是3-2先发领先。

0: 科夫丘克呢是乌克兰历史上第二位啊能够在温网打进女单半决赛的球员，那上一位呢是他的这个前辈斯维托利娜。斯维托利娜呢职业生涯呢曾两次在温网打进过女单的四强。就是往前啊，确实诺斯科娃呢还是非常有感觉的。你看呢，来到往前以后啊，这个正手的这个挑高球控制得非常好，而且这个出手啊隐蔽性很强，最后一刻才让你看到。
1: Left second service.
0: 二发。他的接发球一直是一个非常强的技术环节。这个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为大家做了介绍，因为他经常打一些双打的比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在接发球上啊，确实。很有压迫感。接二发又顶进来了。啊，很可惜啊，这个球来到网前，诺斯科娃反拍的截击。他是想卸力啊，截一个往前的对角线的短球，这个球没有控制住。科夫丘克追到了30-30。二发。

0: 好球啊！
1: 还是诺斯科娃呢率先上手啊，接二发向科斯丘克去施加压力，然后正拍直线的这板球很有压迫感，随上以后逼迫对方呢被动的起高球，现在是破发点。
2: Let your service.
0: 哇、哦、漂亮
2: yes
1: 在破发点上啊，科夫丘克顶住压力，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追到平分

0: 好球啊、嗯、正拍快速的分点
1: Advantage Kostyuk
0: 这个球虽然节奏抢的比较快啊，但是诺斯科娃这个回发球还是有点浅，科夫丘克马上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正手的制胜分3-0。啊，这个球科夫丘克可惜了，反拍刚刚掰这条直线掰得非常好、
1: yes.
0: 这个直线打得真的是啊出其不意，也为他建立了优势，很可惜就是中半场的这个正手的凌空出现了失误。科夫丘克这一盘的第三记 ace， 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啊，这个一发的球速。

又是接二发造成了科夫丘克发完球以后有点被动的底线局面。这正手没有打正这个球的正确的部位啊，扎网扎的比较低。好球。现在对于科夫丘克来说还是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尽量的少给对方二发的机会。教练员来自波兰，扎涅夫斯卡，之前我们说了带过马蒂奇啊，将马蒂奇呢带到了世界前二十。好球好球。科夫丘克这一局啊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啊，顶住压力在这一局挽救了一个破发点，最终是完成了保发。双方在前六局现在是战成了3-3。这个带切的大外脚，落点几乎是对方场地的腰线了。

捷克呢是一个有着深厚网球底蕴的国家啊，像纳夫拉蒂诺娃啊，包括伦德尔啊等等这一大批的名将都是出身于捷克，所以捷克的球员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就打下了非常良好的非常扎实的基础。基本上就是基本功很好，然后呢场上的战术非常的丰富多变啊。更重要的一点呢是他们整个的风格，比赛风格非常全面啊，发接发，底线往前啊，正反拍，基本上大家看每一个来自捷克的球员啊都是非常扎实非常全面的这样的运动员。

利用发球建立优势，然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反斜线的制胜分，这是他今天正手的第一个制胜分。

0: 40-30。 诺斯科娃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好在不是什么关键分。那今天两个人各有一个双误。Ace 呢？现在科夫丘克三个，诺斯科娃一个。
1: 啊 ，Game 诺斯科娃。
0: 这个球，诺斯科娃其实脚边上把这个球呢带起来了。
1: 诺斯科娃 leads four games to three。
0: 科夫丘克侧身正手，本来是一个机会，但是这个球没有打准。七局过后，现在呢还是没有出现破发的情况。诺斯科娃呢4-3先发领先。

0: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1: 换上一组新球。好发球。
0: 15 love.
1: 也是超过180公里的时速啊。

0: 一个带切的外脚。
1: Forty love。Lef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重发。

好球，漂亮。科夫丘克的正手啊，相当的具有进攻性啊，非常强悍的整排的进攻。这是他今天的第五个正手的制胜分。这个发球局，科夫丘克没有给对方任何的机会，4-4。好球，漂亮！戈斯科娃跟进衔接的非常快啊，直接在中半场反拍，凌空出手。诺斯科娃2004年11月出生的啊，非常年轻。如果他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啊，将会是继2014年布沙尔之后啊最年轻的温网女单的决赛成员。2014年布沙尔，加拿大的运动员啊，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Game Nostrum，
1: 也是一个强势的爆发。第一盘现在5-4，诺斯科娃呢是先发领先。

第一盘第十局。差了一点儿。

0: Love 15.
1: 诺斯科娃接二发，整个的节奏确实抢得很快。

0: 可惜了。其实来到中前半场，我们可以看到诺斯科娃呢，确实她比科夫丘克感觉更自如，再往前呢，她也更冷静，显得办法也更多一点。这一分有压力了。二发，诺斯科娃同样也是接的比较快、比较深的啊。这个球，科夫丘克想闪身正拍反斜线，去调动对方，但是这个球没有控到场内。连续的三个盘点出现了，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先发球一方的优势。好发球，二发外脚，这个球很深很跳。二发的得分率，科夫丘克44%，诺斯科娃比对方高10个百分点。球差了一点儿，有很强烈的侧旋，但是没有压到中线，错区了。
1: 科夫
0: 丘克发出了一个双误，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二个双误。很可惜，这个双误呢是在自己的盘末点上啊。这样，诺斯科娃呢在第一盘凭借着一次破发的优势，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料理厂。
1: Love 15.
0: 科娃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一盘啊，所以呢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由他先发。

今天科夫丘克底线的破网打得不好啊，就是面对诺斯科娃来到网前，科夫丘克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应对的方法，显得有点慌乱，底线的破网。

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十二次上网拿到了十一分。科夫丘克在第一盘呢他是九次上网拿到了其中的三分。

嚯，这个球发得真好，角度大啊，而且呢压在了边线上，球的弹跳也很高。

0: Doskova 打的也是非常稳健。
1: 40-13。
0: 发球以后啊，然后正手的抢攻，稳健的去收分。好发球啊，真准啊，这个落点。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第二盘一上来，诺斯科娃呢率先完成保发。尽管这是诺斯科娃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打进大满贯的半决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的捷克的选手在场上表现得非常冷静啊，不慌不忙。战术执行的也非常的到位。这是诺斯科娃在第一盘发完球以后第一拍的衔接，他的落点基本上都是打向科夫丘克的反手啊。
1: 15 love.
0: 科夫丘克的正拍确实非常强悍，跑动当中的正手的击球啊，同样也是非常有侵略性的。

好发球，戈夫球克带切的一个外角，也是落点要得很准，40-0。

0: 漂亮。
1: Game.
0: 随着科夫丘克一声大喊啊，一剑 ace 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
1: One game all.
0: 这是他今天的第四剑 ace。第一盘他有三个 ace。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斯丘克在跟他的教练员扎涅夫斯卡两个人在交流啊，感觉扎涅夫斯卡那个手势可能是说他的站位啊，底线或者是接发球时候的站位。这个回发球同样也是很有压迫感的，也是打在了诺斯科娃的身前脚下。这点要的真准啊！30-15。

0: Game Noskova。
1: Noskova 也是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的爆发。
0: Noskova leads two games to one.
1: 现在在第二盘，他现在是2-1啊，先发领先。

0: Thank you.
1: 刚才字幕上显示，科夫丘克从2004年的温网啊到今年温网期间，他在草地上没有赢过任何一场比赛。但是有的时候，命运总是会神奇地做出他的安排。

0: 今年的温网，我们看到科夫丘克突然之间就找到了草地比赛的节奏。其实他在今年的法网打进半决赛之后，他没有进行任何的草地的热身赛啊，直接就空降来到了温网。今年在温网是已经连胜了五场啊。
1: Love 13。Love 14。
0: 现在科夫丘克底线的失误确实是比较多，他目前呢是16个非受迫性失误，正手有10个。诺斯科娃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11个，比对方少了5个，送出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接发球接得太快了，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接发球节奏快，而且顶了一个直线又快又深的落点，这个球科夫丘克有点来不及了。去年科夫丘克参加了包括温网在内的一共3站草地比赛，这3站草地比赛科夫丘克去年1场没赢。进到场内，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斜线打长了。
1: Love 15。
0: 你可以看到诺斯科娃这场比赛啊，他的表情自始至终都是这么的平静，看不出有任何的波澜。

好球，好球。嗯，这个球科夫丘克还是救得很积极啊。这个球快速的跑上来，他推了一个直线，这个落点呢好像诺斯科娃有点迟疑啊，快速跑上来推直线，这个感觉呀、啊、诺斯科娃在这个落点的判断上犹豫了一下，他以为是一个出界球。现在诺斯科娃这个发球局也有压力了啊，0-30二发。这个球不光是角度甩得开啊，关键是他侧切以后啊，这个球没有怎么跳，在草地上这个弹跳的很低，所以对于科夫丘克来讲确实不太好接了。有点追身的，诺斯科娃在0-30落后的局面之下啊，连得了三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好球，漂亮，科夫丘克的接发球啊，借力，也是一个中路深线的回发落点，挤压到了诺斯科娃，双方战成平分。

0: Advantage Noskova。
1: 现在对于科夫丘克来说，还是要努力的控制自己在底线的失误。他现在13个制胜分，18个非受迫性失误。哇、哦，好球，好球！这个接发球接进来了，漂亮漂亮！戈夫丘克反拍啊，这个接发球场外的一个接发顶进来了 ，outside in， 边线和底线夹角的那个落点。这个球诺斯科娃的一个机会球自己打丢了。
0: Advantage Kostyuk。
1: 中半场正手凌空，这个球打长了，现在科夫丘克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好球啊，不错，科夫丘克，这是他本场比赛获得的第一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啊！还是利用自己的接发球，反拍的接发球接得好，然后侧身正手，再次的用制胜分啊兑现了这个破发点。第二盘现在呢，双方互破对手一局。

Thank you.

0: 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一分双方攻守之间啊斗智斗勇，
1: 踢进了，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回合。这球高压其实是被诺斯科娃给判断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科夫丘克在高压之后啊，整个人并没有丧失专注度，也没有失去警惕性，最长的一个多拍11拍。好球，漂亮。反拍加了很多的侧下旋，然后随上，这个切球切得很好啊。我们看侧下旋，球落地以后有一个水平的位移，限制对方的破网的角度，这个球的弹跳也比较低。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现在是81%。

0: 没打进来。嗯，现在我们看到呢，科夫丘克呢在底线呢有一些节奏变化，那不像他之前打的那么快了，他加了一些反拍的下旋球啊，让整个的节奏呢变得更加的多变啊，快中有慢，慢中有快的去干扰诺斯科娃，不错。
1: New balls, please.
0: 上一局取得回破，这一局呢强势爆发，双方在第二盘现在是3-3。今年呢是诺斯科娃呢职业生涯的温网啊，是他职业生涯第16次大满贯的正赛之旅。啊，诺斯科娃，他正努力呢打进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的最好成绩啊，他是在澳网创造的。澳网他24年打进了女单的8强。当时呢是输给了雅斯特雷姆斯卡。
1: Love 15.

0: 接发球还是差了一点。我们看诺斯科娃，他的发球确实是要点要的很准，速度落点结合的非常好。虽然 ace 不及对手那么多啊，但是整个一发的效率还是相当不错的。诺斯科娃现在一发的进球率68%，高于对手的53%，一发得分率他现在74%啊，对手是77%，差不太多。突然间的一个正手的放短球。这样在第二盘，现在诺斯科娃4-3先发领先。
1: 诺斯科娃 leads 4 games to 3 second sets and by 1 set to love.

0: 好球，漂亮，追身的一个发球落点啊，
1: 可以进了，
0: 挤压到了诺斯科瓦，接下来正拍反斜线，快速衔接出手。正手的制胜分7-2。

这个二发我们看到还是被诺斯科娃抢到了。大胆的抢攻对方的二发，正手的接发球，又快又深，科夫丘克有点来不及准备。

科夫丘克呢是底线进攻火力啊，他的进攻意识更强更好的一方。相比较而言呢，诺斯科娃呢整个的打法呢更均衡更全面。啊，底线往前发接发，

好球好球，科普丘克啊，这是一个气势分，不仅要赢，而且要赢得漂亮。就我们可以看到科普丘克在底线啊，她是一个侧身意识很强的女球员啊，这一点上我觉得在女球员当中她是非常出众的。就很多球女球员都是正来正打，反来反打，但你看科普丘克她在反拍有很强的侧身意识。好球好球，漂亮。双方斗智斗勇，这个接发球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就是故意的啊，用正拍颗粒板摆个短球给你，但是科夫丘克也准备得很充分。4-4，回摆很漂亮的落点。就有的时候他站位比较靠前啊，就容易被对方的这个身球啊给顶到。这个反拍明显的感觉人和球有点近。这个落点发的真准啊，压中线的一个发球落点。

0: 15.
1: 内角，有速度，有落点。又一个，
0: 14-15。
1: 今天确实很晒啊。观众、球员啊。

0: 在这个阳光的炙烤之下
1: Game Noskova，
0: 这样诺斯科娃爆发，现在第二盘5-4，压力呢又到了科夫丘克这一侧，接下来是他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压力之下的发球局，前两分很重要。

0: 好球啊，就我们看诺斯科娃他的整个的拍和拍之间的衔接做球的意识是非常强的，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他并没有发力，他就是想要到这个落点然后随上来到往前来终结这一分，就是他拍和拍这衔接啊，战术性非常好，降低自己的击球风险。嗯，这个球自己打丢了。诺斯科娃觉得这个正手啊斜线是个机会啊。第二盘整个的非受迫性失误，科夫丘克七个，诺斯科娃呢是八个。
1: 15-13、
0: 压力来了。

0: 这个反白的拼。
1: 15-40。
0: 刚刚这个反拍的拼球还是有点着急了。

连续的两个赛点。好球，好球！洛斯科娃顶住压力啊，用自己的整排的进攻挽救了第一个赛点。只是之前啊，那个反排直线的拼球确实是太冒险了。可惜啊，这球洛斯科娃科夫修克啊正拍闪身的反斜线的进攻没有能够入界，这样洛斯科娃呢经过两局的激战啊，耗时1小时19分钟，2-6的比分啊战胜了乌克兰的球手科夫修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了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非常了不起。21岁的年纪，我们说了他也成为了2014年的加拿大球员布沙尔之后啊闯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那非常有意思，他的决赛的对手将会是他的同胞啊前辈穆霍娃，而穆霍娃则是1998年法国球手陶斯亚特以来首次闯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我们把掌声送给科夫丘克啊，在今年的温网应该说科夫丘克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连胜5场闯进了女单的4强，他在今年法网和温网是背靠背的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我们也希望科夫丘克呢在接下来的赛季有更好的发挥。再次把掌声送给诺斯科娃，2014年以来最年轻的温网的女单的决赛参与者。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2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温网直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

0: 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
1: 嗯，
0: 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
1: 对，
0: 就是一二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
1: 嗯。
0: 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来。
1: 对，
0: 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力。
1: 嗯。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的不低。古德温。挑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期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
0: 对，
1: 嗯，半决球，
0: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1: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教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1: 嗯，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0: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
1: 嗯，
0: 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1: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嗯，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的不错，然后逢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

0: 好球。
1: 那刘铮，
2: 对，实际上
1: 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1: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嗯，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1: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10月、11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
1: 嗯，
0: 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

0: 起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这个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用打开，这才是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
0: 这个
1: 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不好办
0: 了，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了。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15的挡拆是夹击的。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被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的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嗯，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嗯，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全、雷蒙都是三犯。

啥呀？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了。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啊，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啊，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就直接下身打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我说您前面的这个攻的这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翟有胜，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而这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篮，

0: 对，张震您利用他高度啊，在防那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啊，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的15分。这吹古德威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0: 还给了个
1: 加分，完成
0: 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阵的太从容了。

0: 陈鹏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2: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哎，又挡拆。这是不是有点走步啊？麦吉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0: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得也漫不经心的。
1: 对，
3: 继续防守。
1: 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但上海好像是改联防了呀。那古德温下去，诺福顿上，那诺福顿他就得站出来啊！你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作用。

0: 吹了，翟小川呢提前犯规。
1: 对，后边的这一拽，

0: 金陵伟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继续加油打油。
1: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2: 冰球。
1: 今天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我是能里能外，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是非常便利。对，15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在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哎，所有的都开了，而他连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就是上海队被

0: 抑制了。
1: 对，
0: 嗯，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
2: 加油，华子老师，加油，加油，加油！
0: 真的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1: 对，
0: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1: 是，
0: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1: 对，我同意这个星宇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0: 嗯，
1: 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0: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1: 是，
0: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
1: 嗯，
0: 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1: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0: 对，我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去。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1: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0: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1: 嗯，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啊。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但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在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本特塞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但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尤其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两倍以上。
1: 嗯，
0: 就是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突的也太容易了。
1: 对。段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

0: 这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对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1: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攻。
0: 嗯。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

0: 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洛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7: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6: 对，
7: 洛夫顿、王哲林、张哲、这
6: 张振林、
7: 张振林，
6: 然后是不是李洪权也打？
7: 对，这个。
6: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权去控制斯佩尔曼。
7: 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6: 啊，变阵嘛。
7: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6: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7: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个是真积极真努力，
6: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7: 没错，是
6: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7: 对，
6: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 拉开一侧。

0: 要单打，
1: 可以有点侵略性攻击。
0: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1: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基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回来了又，
0: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1: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19-5，19-6。哎，小个儿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对，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0: 都丢了。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1: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0: 对，
1: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0: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1: 回来的有点快。
0: 哦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1: 小哥阵容防得很好。

0: 压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一秒钟的压哨投篮。
1: 对，
0: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1: 好，我们看这斯特曼低位，霍夫顿跟周琦的缠在一起，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啊。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0: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1: 是
0: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三打一。
1: 哇，这个。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0: 对。
1: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对，隆斯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小个，好球！对，总之
1: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样三节比赛。

0: 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1: 是
0: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1: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0: 赢28分，
1: 一节赢28分，
0: 39-11打了一个，
1: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就
0: 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1: 没错，
0: 放了5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洛夫顿又能在5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1: 对，
0: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1: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5号位。
0: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1: 是
0: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下半场这个吴晓一摆上叮咣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1: 没错，
0: 就是这种
1: 的，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0: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1: 是
0: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1: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0: 对，
1: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0: 麦基的进攻，
1: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0: 着急啊，
1: 直接推倒。
2: 防守，
1: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0: 对，
1: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0: 你看，翟小川
1: 向外拆，
0: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1: 这个打得太舒服啊。
0: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1: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0: 因为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1: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0: 对。
1: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0: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普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儿。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在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对，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啊、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守啊！
2: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的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2: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17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6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4秒。
2: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2: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以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2: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下半场这个5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棒棒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利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嗯。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个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2: 北京队，
0: 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十一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十二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陈英俊也示范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这个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我们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布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

0: 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这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荣泉轻松过底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振林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振林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停顿，
0: 对，
1: 啊，是一直是控制得很好。
0: 李荣泉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荣泉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

0: 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徐指导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进了一个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嗯，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
1: 对，
0: 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孙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洛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哎
1: 嗨，
0: 我看这个强侧，强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1: 半决赛，
0: 对半决赛，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个外围打门，球进了。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年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嚯，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1: 摆传，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柔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巴德
1: 过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
4: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5: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这是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场循环赛，第一场是对上了捷克队。上半场的比赛呢，中国队是只拿到了一分，而捷克队是拿到了三分。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下半场。本届男子冰壶世锦赛是在美国的奥格登来进行的。循环赛每支队伍要打12场，还是前六啊，进入到后续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了比较年轻的阵容，徐晓明是作为教练和替补，所以一垒到四垒是清一色的00后，四垒是由02年出生的费学清来担当，三垒是李志超，二垒是于森，一垒是王振豪。
1: 来，选一个，
0: 这一局是中国队的后手局。

费雪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时候，他是徐晓明队伍当中的三垒。此前在世青赛的时候啊，他就是四垒队长。一垒王振豪，2005年出生的。边区的玄进，杰克队这边补一个中区站位。这支捷克队一垒是克利帕，二垒是尤里克，三垒是切尔诺夫斯基，四垒是克利马。在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这支队伍是6胜6负啊，其中有一场胜利是战胜了冠军苏格兰队，也是追平了这个队伍在世锦赛当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拿到了第7。这颗站位弧没有完全站死，所以中国队悬打，目前踢前上面的那颗红弧打甩。二垒是于森，于森也很年轻，2004年出生的，此前他参与混双的比赛比较多，这次世锦赛成为了费雪清队伍当中的二垒。小力量掌握得非常好。运动员也通过比赛反馈，这个冰场的条件还是非常好的，线路比较清晰，所以比较适合小力量的悬打。接下来捷克队悬打边区，传击了，这也是一个失误趋向啊！失误趋向就是把边区的站位给清开，但是呢，这个趋向也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头定在了边区，且把中国队的两颗黄又往中间送了送。这颗弧打得太薄了，打太薄，所以损失了一颗兵力。但是大本营当中，两分局面，并且这两颗弧位置也比较平行。切尔诺夫斯基是1994年出生的，这是他第5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区的玄詹，玄詹中国队一进的黄弧，这个弧应该说位置还是很理想的，让中国队的一进黄成为了红弧的垫背。中国队反詹，李志超在冬奥会的时候他是二垒，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超过了90%到95%，很不错的表现，说明他上半场的状态非常好。这个不理想。

0: 这个湖线路没有下来，所以没有粘上去，这样的话给了杰克队击打的空间，也可以选择继续往黄湖上边去粘啊。杰克队这一手打得也不好，
1: 要打直接保掉，
2: 保掉
1: 啊，
3: 保掉不行，保掉肯定得先往后门。
0: 如果
1: 或者科技偏外一点，然后把球垫过来一点，就九区八区，
3: 我们过去看一眼，
1: 可以看一眼。
0: 这颗红湖是漏了个边儿，但是薄掉呢会和大本营右下的红湖形成相关。薄掉的话相关肯定相关不到下边的右下的红，看运动员的反馈应该是跟右边的黄也相关不到，
3: 要打自己薄掉，要不就是磕个地在他上面，
4: 磕一个开始
3: 上面自己肉一点，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最后选择磕定
3: 八局，
2: 12号
0: 磕定的话让对手的红成为我们现在投的这颗黄湖的垫背，然后现在一进的那颗黄湖也能够往外走一走，拉开距离，你看这个刷兵啊，对于线路的这个改变还是影响挺大的，这个湖通过擦兵把这个线路给擦下来了，现在到了双方的四垒，其实刚才这一手的磕定刚好也是形成了一个错角，让对手不太好去解决目前我们一进的这颗黄湖，杰克队队长克利马选择传击，出现失误，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刚才中国队选择磕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战术选择，并且这段时间我们小力量的感知啊特别好，也可以通过擦兵去控制，这一局中国队是有大分的局面啊，目前这个红湖是二进，中国队要给他解决掉，解决掉这颗红之后呢，杰克队在这局的最后一颗湖压力将会非常大，得通过击打来做减法，控制得很好。

0: 好啊，现在中国队是三颗弧距离迎新最近啊。捷克队现在只能去通过击打，看看能不能够打走更多，但是他们也需要注意角度，因为现在画面左侧还是有不少弧啊，都在远端，有可能会形成相关，相关的话我们的弧就容易留下来，所以捷克队需要考虑清楚。捷克队考虑有没有三飞的角度，通过打最上面的那颗黄，头往边区去打那颗边区黄弧，全力尝试，不想让中国队在这一局去拿到大分。这是逆时针的一个击打，哦，差了一点，捷克队的击打出现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这一局出现了四分的机会啊。由于捷克队不想给中国队拿到两分或者是三分，所以这次击打还是产生了很强的这种相关，想一下子打走三个，但最终只打走了一个。你看现在捷克队最近的那颗红弧是第三进的，所以给他打掉之后自己的头留下来，中国队刚好是四分。卢卡斯·克里马显得有点沮丧，刚才关键的击打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个弧依然是通过小力量来控制，用我们自己的黄弧来传一下，给他三进的那颗红给往下磕一磕就可以了。好球，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四分，那上半场1-3落后啊，到了下半场的第一局，这个四分局很痛快，一下子帮助中国队比分反超了，5-3。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队在小力量的击打上完成的成功率非常高，而捷克队在队长克里马的击打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个四分局啊，小伙子们把握住了。
4: 要擦底下，
5: 六区
4: 要擦底下，四秒二，下去，可以下去 ，OK， 线路可以。
3: 先手先悬壶入营，现在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捷克队这一局也是想全力两分及以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啊，所以没有想去倒这个先后手。虽然是基础局，还是队伍目标很明确，要先把比分给追上来。中国队要耐心地打好中区。中国队这次的赛程打完捷克之后，要后续啊面对瑞典、意大利、挪威、日本、瑞士、加拿大、美国、苏格兰、韩国、德国和波兰。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讲，是一个提升经验的大好机会。目前从这场比赛来看，队员们表现还是挺稳健的。捷克队形成双边区站位，中国队在前面这几颗弧上还是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给了捷克队击打的机会，一颗弧能够打掉我们多颗。打成了双飞，但是头是留在了中区，没有往边区甩。
4: 十秒，十秒。
3: 二垒于森。

0: 哇，小心！
1: 小心点行。哇！行。
2: 留下来了。捷克队的神针。力量有点小了，这个虎。中国队这个时候抓住捷克队的失误啊，补一个中区的站位。前面中区站位没有站上，力量都有点大，还有一个线路也不好，所以只能去选择给他擦进营中。力量还是大。打甩。捷克队是想打掉中区之后往边区藏住，其实刚好也是给了他一个这个双飞且能够投往边区甩的角度。太薄哦，双飞打成了。这样的话，这颗红狐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中国队只能去悬粘，打不掉应该是。
0: 容易那啥，薄一点就容易相关了。啊，头这挂两分签上呢。
1: 行。几区？
0: 五区就行。
3: 给。上马月。
2: 中国队选择悬粘边区的红狐，因为他那颗红狐的位置是藏住了，所以中国队没有办法去打掉它，所以只能去悬粘它。现在中国队两颗黄狐距离圆心最近，但是这两颗黄狐挨得也比较近，且刚才投的那颗黄狐还没有藏住，所以捷克队直接打掉。

0: Camaro。
1: 中国队应该是有双飞吧。
2: Nebo by tam s námi neměli, má rol.
3: Adio 或是往里甩一点都可以，但是一
4: 点往里甩，
3: 哎，不太快。
2: 打电话用也行，
3: 电话打传呼也行。
1: OK。 你看边区的那两颗红弧刚好是给了中国队一个双飞的角度，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抓住。对，这个弧应该是想打甩，磕甩。这次击打没有成功。现在捷克队是有了两分的机会，因为中路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捷克队这边继续。看看是要打甩，这颗红弧应该比咱们在左侧的那颗弧要更近。刚才是不是碰到了那颗红弧、啊、所以刚才中国队也是把那个红弧又移动了一下位置。裁判也是介入了一下，冰壶是一个很绅士的运动啊，所以有一些就是不是刻意的这种碰壶，双方经过沟通之后达成一致，比赛就可以继续来进行。刚才捷克队是打定了。这局中国队接受给对手两分了，因为他现在应该是两颗红。

红湖距离圆心最近，这两颗红湖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打成双飞，有双飞角度，但是打

0: 打定的话位置相对也比较平行，这个杰克队想要去拿三分也不容易。哦，是有是有一个上下的关系，但是不容易，没有那么容易。看看克里马，如果他的双飞精准完成的话，是有三分机会。不能打太厚，打太厚就打定了，力量是有点大，打的还是有点偏厚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一局杰克队是拿到了两分。很快啊，对手将比分追成了5-5平，所以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中国队还是需要耐心的做好中区的防守。这一局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中区站位始终是没有站住，所以杰克队后手拿分的压力不是很大。还是挺惊险的，如果说这局让对手拿到三分的话，马上这个压力就会来到中国队这一边。继续来看中国队的后手区，常规局现在还剩下三局，中国队是偶数局的后手啊，就等于是这三局当中中国队还有两局正常推演是后手局，而杰克队还有一局的后手啊，所以中国队是小优的一个局面。一个中区站位，一个边区站位，
1: 有点直了，那几个两个击打也是
0: 双方一垒成功率的对比，98-86，王振豪表现不错。前面的垒次啊，在五湖保护制的规则之下，需要把位置都给占牢。你说你一上来如果站位没有占牢的话，对手马上进行这个击打，或者说后续进行击打，我们想要去控分或者说是去得分，这个难度就上来了。所以前面的站位非常的重要，每个垒次的任务不一样。杰克队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中国队马上往中区去抢旋。没问题，漏了一个小薄边儿。杰克队继续围绕中国队刚才投的那颗弧来旋针。这一局中区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碰到，哦，过来了。这个擦兵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2: 挡板，
0: 打甩，打掉，对方的中区站位弧，然后自己。

0: 的头往大本营当中去甩。
1: 12秒
2: ，OK，12秒，漂亮吗？
1: 12秒，
2: 往，
1: 并且打后边那个。
0: 进营了吗？好像没进，差一点进。打得有点太厚了。于森击打成功率69%，投壶的成功率要高于对方二垒尤里克。几个队继续补中区的站位。
2: 打掉那边那个，上边那个，
3: 上边那个
2: 啊，上边那个，
3: 可以。
0: 先解决掉一区的中区站位虎。没问题，直接薄掉，难度不大。再往大本营当中那个红壶的上边再挪一个，这是杰克队三垒的第一颗壶。落得挺好的。用中区站位来找，还是用边区来传？从边区来传。也是把自己边区站位的壶传到营中啊，然后打散对方的两颗红壶。这样的话，这次击打出现了失误，还是在角度上啊，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传击。这个壶是传进来，这个黄壶打红壶打太薄，打了一个外角的薄边儿，所以等于是把我们自己的黄壶给三飞掉了。双方的三垒成功率对比91%对84%，李志超是高出了7个百分点。目前这一局中国队还没有两分的局面。中区比较复杂，杰克队一看你大本营当中都没有壶了，且自己的你的边区也没有站位了，所以直接放一个中区站位壶来保护营中的两颗红壶，接下来就比较考验中国队的击打了。

0: 刚才结果对站位湖应该站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看看李志超这边能不能够及时纠错。
1: 一二开跑走，
0: 大力击打，中间轻开，不错。现在先要全力保证我们这一局不能让对手偷分，所以这个轻开还是挺关键的。
2: Tady má mnohem víc, ale ostatní tady docela visej.
3: Jenom se zdá, že se to dá zahrát jako z více pozic.
2: No to dá. Už je to určitě.
4: Hele, myslím, že to...
2: centerline, vy to uvidíte.
4: Jo.
2: Viděli jste několik kamenů.
5: To nám pomůže, ale tady je to určitě hodně to. Děkujeme.
0: 几个队这边应该还是得站位保护，但是他这个站位应该得再深一点，太深也助于中国队的击打，可能在三区。三区。哦，下的有点多，下的有点多，有助于中国队击打。给了中国队一次传击的机会。但是冰壶比赛你越往后越接近这个结果的垒四，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费雪清来解题了。费雪清八次击打成功率84%，还可以，要相信他的击打感觉。哦，还不错，双飞打成，打掉了杰克队营中的两颗虎，完成的不错啊，这样的话自己最后一手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几个队旋进，旋进两分欠我们，加大我们最后一手拿一分的难度。哦，力量有点大，他这个壶啊等于是给中国队趟了一条线路啊，且他的壶的位置有可能会让中国队有更多的这种失误趋向，就是让他这个壶成为我们的这个垫背，所以最后一手难度应该不会很大，中国队用同样的这个线路，注意点线力量的这种结合，把这个壶投进营中去拿一分。

0: 没问题，清代过来。
1: 可以下一个，猜的。OK。
2: 九。
0: 嗯。中国队在这一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其实这局啊，当对手在先手形成双中区站位，要打先手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在击打方面还是遇到了一些考验。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刚才过去的那一局从于森的那个打甩没有成功开始呢，其实我们后续就一直在进行击打，在解决大本营当中对中国队不利的局面。所以当对手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后续啊整个击打还是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好在费玉清的击打顶住了压力，中国队在上一局后手拿到了一分没有让对手投分，对手来势汹汹的那一局还是有点危险。这一局捷克队也是想着两手了，就是第一是0-0，第二是两分及以上，所以他一上来没有着急放

边区站位，而是直接一个中区的旋进啊，他是有点想奔着0-0去打，想在最后一局继续打后手给中国队施压，但是他这个红湖悬负了。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打定，这局会比较简单，但中国队不能给捷克队0-0的机会，不然的话到第十局我们继续打先手确实会有压力。捷克队的一垒这两个弧完成的都没有那么的理想。这是与此同时其他赛道的情况，瑞典是5-4暂时领先苏格兰，加拿大是4-2领先韩国，日本是4-3领先挪威，这四条赛道都挺接近的。詹科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小力量的控制上确实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打掉中区站位，中国队继续补一个，他是想传的，但是没有传到。下到三区，捷克队继续来找。现在对于捷克队来讲，想完成这一局的局目标，需要非常出色的击打，或者说他需要等中国队的失误啊。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讲，肯定是需要更加强势的这种击打，不让中区有站位且打掉赢中更多的中国队的黄湖啊，他才会有机会奔着0-0去。现在中国队可以三分牵捷克。三分牵制，并且都在踢线的上面。尝试这个双飞。

0: 这个双飞之后，这个头如果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刚好能够在中区站位的下边，你看这个头刚好是被中区的站位给保护住了。这个队也是打着看啊，如果说没有零比零，那马上就要奔着两分去打。那现在藏住之后，马上就有了两分的机会。打不掉，所以中国队只能去悬了。投壶。因为他在踢线的上面，所以中国队悬沾他，力量小，三个人过来擦冰。这个壶还是通过擦冰给擦下来了。这个好的擦冰手可以让冰壶多行进3到5米。擦冰在冰壶比赛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1: Listen， 可以，
2: 不行。
1: Listen，
3: 啊。
1: 对不，我发射球
2: ，Listen，Listen。
0: 小力量的击打，但他这个击打容易给中国队这个双飞的角度，因为他一打靠的话，中国队是可以去摘掉他一进的红壶。
1: 对，停在前面，
4: 再够打俩，打俩还有生活。
1: 对，靠一点的话，可能他就打前面贴他的，
4: 定里边，
1: 对，
4: 定里行，
1: 十秒。
0: 打两个的话有相关，那中国队最终是选择了一个打定。
4: 往里甩点相关。太定太了，
5: 后面吗？
4: 给甩一点。
1: 再小一点点。
4: 超打的那个，9秒50秒，十秒，
1: 先打，别下到底啊，别下底，
4: 下中线，
1: 下底甩了不？
4: 好球，
1: 哎，
4: 哎。
0: 打靠了一下，
1: 全是他赢
4: 他，
1: 看不清，看不清，不赢也，
6: 没事，不赢他也爆，他头位直接打掉
1: 了，咋打的呀？
0: 红虎应该现在还是一进啊，小飞对自己刚才这次击打也非常满意，确实打得不错。他这个壶啊，让

0: 嗯，结个队很难受。
1: Já se bojím, že tady mu to tam vede.
2: Jasně, no. Chodit sem, tak...
0: Ta teď nepůjde si kvát na to... na 3个成一个三角形的三个湖了，他只能往营中去投一个湖，然后去两分签我们，两分签我们之后，我们必须得通过一个湖去解决掉两个，如果解决不掉的话，他就能拿两分。但他投呢，也有一定的难度。得投赢我们二进的这颗黄湖。所以得在黄圈以里。他只要投在黄圈以里，在中线右侧战壶下边保护起来的话，中国队这局还真的不好去控制捷克队拿两分。哦，这个湖投的还不错。哦，应该说完成的非常好啊。你看这样的话，中国队可以去解决他现在二进的这颗红，但是他解决不了一进的那颗红。
3: 那如果你小野鸡打完之后，咱两个投全溜前面，他不好投第二分。
4: 也是哈，
3: 对吧？太大劲，他好投第二分。九秒。十秒打也够用，
4: 十秒。
0: 对队友提醒之后，形成了一个小力量的击打。小力量击打之后，我们两颗壶都搭在这个黄圈上，其实压缩了捷克队去投拿第二分的难度。
3: 但小劲儿不行啊，小劲儿打他那啥，就大力来吧，大力来吧。
5: 小劲儿容易出不去，
6: 他就一点多边，
3: 九秒，
5: 小劲儿容易出不去。先给他打掉，出去的话，
0: 对，
5: 先打掉就行。
0: 那就如果大力打掉的话，对手投拿第二分的难度就会减小。但是呢，像小费说的，他过来看了看，你如果小力量打的话，一旦打不出去，对手有拿三分的机会，所以还是保险一点吧。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把中区有点半场开了，捷克队最后通过投一个啊去拿两分。因为刚才捷克队也是往里投了一个，所以他还是有手感。没有问题。捷克队这局拿到两分，这样的话反超了一分。中国队在常规区的最后一局只有拿到两分才能够收获比赛的胜利，如果拿一分的话进入到加局，所以最后一局中国队需要加油。

0: 这一局其实杰克队做的还是挺好的，没有放边区站位的情况之下，也等于是两条腿在行走啊，走着看，没有零比零，马上转变思路，通过一次特别精妙的这个双飞，然后藏在中区站位下边，有了两分的局面，且后续杰克队的完成度非常高，所以中国队想要去控制杰克队，不让他去拿两分，难度很大。对手确实打得不错，现在就需要看中国队能否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的后手局打出威力。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两支队伍的水平还是比较接近。杰克队也是在下半场一上来给了中国队机会，单局拿四分。边区站位，杰克队补一个中区站位，看看没有压到中线，没有压到中线，中国队可以分弧了。就对于中国队来讲，这局是要奔着两分去的，所以先不管他没有压到中线的这颗站位弧，而是选择他营中露出来的那颗红弧，中国队来进行击打。
1: 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秒，12
0: 嗯，打甩这个头还是完全露出来了。捷克队这边来打甩。嗯，甩得不错。旋转。你看，其实像捷克队刚才这个打甩完成度就非常高啊。现在在击打技术都比较过硬的背景之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击打提出了要求，也需要这种精准度。刚才捷克队打甩到中区之后藏住，中国队是旋转。
1: 送的多一点，送的多一点，
2: 远一点。
1: OK， 远一点就是上线啊。
2: 极限八十。
1: 可以啊，正常就行。
2: 可以挡一挡力量。
1: OK， 可以正科顶线。
3: 行行
1: 行。顶线。
2: 二二二，
1: 顶线二。够放上边吗？
2: 哦，够放，够
1: 放，放放这儿就行。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
0: 旋转出现失误，出现失误。
1: 哎 ，bitches！
0: 出现失误之后呢，捷克队没有选择击打我们大屏当中那颗黄虎，因为打完之后呢，也在。

0: 踢线的后边，也容易给中国队一个双飞脚。这个队是选择往中区再去放一个，但他这个弧下的比较深。
1: 12秒5，
0: 过站位，哦，过来了，好线路，嗯，非常好，非常好。宇森这次的击打啊，这个线路力量都掌握的非常好，非常关键的一次击打，很惊险的过掉了中区的站位，下来之后呢，打掉了对手的一颗红，然后让对手现在一进的红弧成为我们的相关弧。接下来杰克队应该是想悬别一下我们二进的那颗黄虎，想形成一个错角，形成这个错角之后呢，就不让他那颗红虎成为我们黄虎的垫背虎。就是在他这个刷子的这个位置，还不错，完成的还不错。整个队选择打甩，最后还是选择通过打我们的来打甩，打他的那个角度应该不太好去掌握，容错空间会小一些。哦，打他的，哦哟，太惊险了。于森和李志超这两次的击打都是很巧妙的过到了中区站位啊，把对手刚才悬别的这个弧给他摘掉了。杰克队继续来投一个，还是来别我们那颗弧，这局现在还很难说，目前两支队伍的表现都不错。在高成功率下的双方的博弈，他现在是一进和三进，
2: 那我打一个先，
3: 打这个甩过来，
4: 我打一个先，打这个，
3: 打这个甩过来再传一点，
4: 时间够，时间够，
3: 时间够，没事，时间够。
0: 过来好好看一看，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弧。
3: 要不就得把它处理了，这个，要不这个打甩的话，它还是把它处理了。
4: 这个先确保一个进，但打完头流上面，头流上面的话，头流上面如果他要打，可能会相关，他也不应该不太会敢碰这个，他肯定传这个。
2: 我甩，我甩的话，哎，我甩也行，我甩过来，然后他这拿这个球传，然后咱球定。
4: 你留上面，他要传的话，你这个球还能打，对，可以
2: 打甩，
0: 打

0: 哪甩更好？
1: 甩过来，甩到这里去。要在这儿的话，他就一传，好像容易给他当上。
0: 就先让中国队在这个时候形成一进啊，先解决对手一进的那颗红狐，用我们那颗黄狐来打甩。
1: 如果留上面的话，他传咋够我打？极限，
2: 11秒
3: 啊，11秒。
0: 好的，头甩的有点多，没有留下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形成了一进的黄狐，
1: 那个传不出去，打不出去。
4: Possiamo alzare Ibi? Io la finisce da noi. Io to. Bene, tarò la strana scena di Ibi.
5: Proviamo a giocare la prossima volta.
4: Io. Tanto sia super. Sono pure.
5: Muci ce la dai da là. Muci tu assi tieši. Muci, muci va là. E se bojím, že vidím kudila tohle.
0: 你这个对这个虎也是只能一个小力量的打，小力量的打，咱的黄他应该打不出去，但是能暂时让我们的黄不成为一进，击打成功率70%。克里马，
4: 来 ，Risco，
5: 50，50，不客气，来，Martin。
0: 他选择直接给我们薄掉，哎呦，太薄了打的，太薄了的话，杰克队这边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对中国队马上平行位置放一个两分签，不给杰克队双飞的机会，然后我们这局有两分局面。接下来中国队投一个啊，在对角线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得投赢对方的二进的红狐，这样的话我们两分牵他，然后他如果来打我们的话也容易形成相关，让我们两个都打不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一局就有两分的机会。刚才杰克队的斯雷克里马的那一次击打，想薄掉我们一进的黄狐，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那局面对中国队马上利好了。
1: 太走太边的44秒5。
0: 投壶的成功率64%啊！费雪清今天的击打11次，84%的成功率。这次要看他能不能够投的精准啊！
1: 6，6，
0: 看刷子位置，
1: 7，
0: 必须得投赢对手的那颗压到黄圈的那个红狐。
1: 这也行。
0: 对，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位置，但最起码他保证了投赢了那颗红狐。但这个位置不太理想的是看对手要不要悬粘，悬粘粘上来的话，中国队就会最后一手只能大力去冲。他这个壶如果是正粘，粘特别正的话，中国队击打有一定的难度啊，可能有难度给他打掉。但他如果说跟下方那颗黄壶形成一定的错角，中国队就可以给他打出去。看看他最后这个粘球粘的怎么样，是否是一个正粘。
4: Vidíte, dohozit, co zházel jsem, prostě mi to přijde.

0: 克里马这两颗壶的压力都比较大，第一颗壶出现了失误。
1: Blízko.
2: Zatím místo. Čekej. Jestli můžeš.
1: Budem muset.
2: Širokej. Milko, širokej. Čekej. Širokej. Martin.
0: Čeho hůl de 线路很重要。线路力量应该说都重要啊。线路没有下来。嗯，这个壶不理想。没有完全粘上，且有一定的错角，这样的话捷克队这边是常规局的比赛全部都完成了，最后这一次的悬粘还是给了中国队两分的机会。那接下来最后一手，中国队通过大力的击打把对手现在一进的这个红壶给打掉，我们头定下来之后拿两分绝杀对手。
3: 中间有点缝吗？
4: 中间有多大缝？
5: 接这来就行，中线。
3: OK。
5: 十秒六。不要接中线啊。
3: OK， 下去一点也没事。
6: 我顶。
3: 收一点点。
0: 我来。年轻的队长费学清。

0: 哎呀，十秒，
1: 看看费玉清这一次的击打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局收获两分。线路下来了，没问题，费玉清的击打成功，然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拿到两分，绝杀了捷克队。在本届世锦赛一上来啊，中国队是8-7险胜了捷克队，取得了开门红。应该说小伙子们这场比赛整体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定啊，这场胜利要祝贺中国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

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8.
1: 19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脚，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脚的红球，不着急来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 留一个反角度来K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第一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一到两颗。 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0: 是
1: 两步，非常好的控球。

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淡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路，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 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 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0: 12。
1: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Mauer 12。
2: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

根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就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 好球
0: ，jump， 13。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就旺。42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嗯，轻推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飞球。

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就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y name's eight.
2: Yeah.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
1: 哎，不理想啊，不理想。叫了不？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
0: 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 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
1: 跳。
0: 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戴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

0: 你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啊，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嗯，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现在5颗红球，4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

0: 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 敲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乔
1: 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

0: 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 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为了。

詹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One.

0: Six.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22. Twenty-three.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7。

0: 94。
1: 95。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

0: 我看见那 Eleven。我还有 sixteen。我还有 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咋那都得带
9: 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啊，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 swap.

母球没跑回来。 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嗯，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哇！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 就直接清推，直接清推来防。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放 Annalise，马威廉斯。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价格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嗯，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带。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啊，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哇、哦，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七分。
1: Daniel wins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啊，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1: 晃了。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
0: 好球，好球，
1: 这样。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room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

0: 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哇，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1: seven，
0: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那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Daniel Williams,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就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Bounce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

0: 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严分。现在粉球和黑球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嗯，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放，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

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间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动起来保证速度，

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斜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贝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米，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米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

尘封了十五年的赛会纪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二十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再次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了。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的。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卢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

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比

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

澳大利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克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

0: 的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戈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

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闫子仪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闫子仪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投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科什，维拉科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

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
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

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布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有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

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路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2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 SSLBR 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2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

0: 因为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

0: 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

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瑟·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主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

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利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尤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

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here,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

其实也是多斯桑托斯和马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北欧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

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的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

0: 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啊。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冬季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二号和一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莫伊，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八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是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一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1跳到了

三，一个犯规击错两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一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犯了，第五次犯规。来，不对，这个球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了。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是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着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脱维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

包括刚才阿杰曼，这是左手将。米耶奇斯，拉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领人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的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你看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就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

0: 拉斯曼尼斯。
1: 哨响球进。
2: 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这也是飞出了场外。
0: 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
2: 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你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
0: 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亚队反超了。
2: 好球，拉脱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

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2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8次犯规，德国队罚2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您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2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谎。米耶奇斯撤步2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这拉脱维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2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2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维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了。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维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维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2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

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九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四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两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一分三十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但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十九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一点二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 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十二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多出来四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亚队还需要拿两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四分。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两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两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赛结束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三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三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

0: 中三日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